0: 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

0: 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2: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3: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咁五尺衫。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
2: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4: 今日嘅题目系讲恩赐。菲律宾有一个基督徒咧，就想问你，就话咧，我信咗主咧，就已经一段时间啦，但我又唔觉得自己有咩恩赐，咁系咩缘故啊？
3: 每一个基督徒咧，喺基督嘅身上，喺教会里边，我哋就系作为肢体，你一定咧有一个地方。你又喺嗰度停留喺度，神安排你喺嗰度咧。咁你做手、做脚、做眼、做耳、做口、做鼻，一定你系有一个嘅角色噶。神安排俾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恩赐。咁呢个恩赐咧系圣灵所赐俾我哋嘅，因为你个生命系神所赐俾你嘅。你如果你呢个恩赐喺教会里边系配合得好，你虽然咧可能系发挥起一粒螺丝钉嘅果效啊，喺个腹里边，喺个身体里边，因为圣经讲到我哋喺基督里边咧，将个身体系其中一部分，可能你一只手指尾，又讲到咧，我哋喺基督里边咧，我哋喺个家里边咧，你好似系喺个建筑物嘅里边咧，系其中嘅一部分。咁你睇到喺身体里边咧，有啲人话手指尾好似冇乜用，咁系咪冇用咧？你就要谂一谂啦，究竟你平时咧？你几时会用到你嘅手指尾啦？咁有啲人话，因为咧佢去挖鼻屎嘅时候，你先用到手指尾，因为够细啊嘛，唔会用手指公噶嘛。啊，佢只系睇到呢样嘢。咁但系真系嘅，手指尾，如果我哋喺平日里边咧，可能拎重嘢，佢未必能够发挥到作用。但系有啲嘅事情咧，你冇咗佢系唔得嘅。你试下咧，你冇咗手指尾，你运作咧，你睇下有啲咩做唔到咧？起码一样嘢，你会食饭嘅时候，你夹餸啊！你手指尾都有啲用㗎喎，係咪？你唔会话个手指尾唔需要运作㗎嘛。原来呢，你每一个手指都有用㗎。你成日呢，你个手指公啲人咪好似手指公又短，你睇下有冇用呢？你留意一下呢，一个人呢，如果係喺受伤嘅时候，佢手指公如果受咗伤呢，其实你諗下拎嘢嘅时候呢，冇咗手指公呢，其实就好难攞嘢㗎。你发唔发现呀？做嘢呢，个手指公系最重要㗎。如果啲劳工保险啊，你赔俾你啊，手指公到手指尾啊，最值钱系手指公噶，真噶，你唔信你去睇下啦。原来咧，每一个部分都有唔同嘅作用，系冇咗唔得噶。我哋点解唔觉得有咩恩赐咧？其中原因我就话，因为你冇乜运用佢啊嘛。你唔用嘅，你唔知佢嗰个益处噶系嘛？你如果你有啲人特别弹琴啊，哇，只只手指都有用噶，嗰只手指啊要抹得好开噶。最近听讲咧，有一个人咧，佢系三只手指嘅，佢弹琴非常叻啊！佢三只手指点弹啊？原来咧，佢亦都咧，佢话咧个医生特别同佢做啲手术，要拉阔啲，因为如果三只手指咧冇咁长，如果弹琴咧好紧要就话咧，手指公到手指尾咧要够大，所以手指咧长嘅人咧弹琴咧特别系弹得好啲嘅。手指短咳咳嘅，因为我哋短得滞咧，就嗰个揽嗰啲琴键咧，我哋就揽唔到咁长。神呢，我哋做我哋呢好有唔同㗎喎，每一个部分都有佢作用。但係当你唔用嘅时候呢，你就唔知佢重要係咪？你话呢个鼻仲唔重要啊？唔係话个鼻呢，你个鼻好唔好睇，有啲人特登呢，有一个鼻扁就要整尖佢，整长佢，又去做嗰啲整容手术，点样整到个鼻呢又发炎啊，又有问题。你话諗下啦，个鼻唔係只攞嚟俾人睇㗎嘛，最紧要係点啊？係吸气嘅嗰个部分啊嘛，由空气由你个入去，你唔好睇到啊！哎呀，点解我哋有啲鼻毛咁密突啊？咁样，你唔好以为鼻毛冇用、啊，佢系可以咧。你有时你谂下啦，你去 清洁嘅时候咧，个鼻毛。

黐住好多啲尘埃，有好多嘢呢原来呢佢係帮你第一重呢就去隔咗啲灰尘啊，係咪？咁你諗下啦，我哋做人嘅时候你会唔会諗下，你如果你系啲鼻毛啊，鼻毛咪有咩用啊，俾人剪嘅啫嘛，有时隔出嚟俾人掹埋添啊，係咪？但实质有用㗎喎，甚至你啲眉毛都有用喎，有啲人就剃咗佢又画过条靓嘅咁啊，都有。但系佢唔系冇用啊，特别流汗嘅时候咧，你发现咧，你嗰啲眉毛咧就将啲汗咧就带咗去侧边，唔会咧入晒你只眼。我哋每一部分都有作用，只不过有时咧我哋冇去留意。你如果稍微留意啲咧，你喺我睇就系恩赐咧，特别讲恩赐咧，圣经讲到咧就系喺教会里边嚟到发挥嘅，教会里边嚟到运用嘅。你咧可能咧你系好识电脑，好识会计，咁但系你教会你从来你都唔攞嚟用。你都唔会喺嗰度参与。咁啲系咪恩赐呢？我话神俾你每一个人都有才干。但系恩赐特别圣灵呢系由佢安排。特别呢佢将你放喺教会呢个身体上面呢系能够发挥到个功用嘅。如果你冇一个发挥功用呢，个就唔系恩赐。我深信神呢讲到恩赐就用得着喺呢个身体上面发挥得到嘅。系咪？如果你喺个身体上面你系一粒嘅肿瘤，咁呢啲系咪好处嚟嘅？虽然你喺个肺嗰度，或者喺胃嗰度，或者喺手嘅里面，你如果生个嗰啲咁嘅所谓肿瘤咧，呢啲咧就肯定唔好嘢嚟噶嘛。你虽然黐喺嗰度，蹦喺嗰度，但系呢个咧唔系好嘢嚟嘅，佢系帮唔到个身体嘅。咁有阵时你唔好以为你好叻，因为有啲人佢话：哎，我咧就唱歌好叻噶，或者弹琴好叻噶，但喺教会里面咧，你就高举你自己呢啲嘢咧，就巴巴闭啊，又踩低人哋啊。咁呢系咪神俾嘅恩赐？冇啊，呢啲唔系恩赐，你帮唔到教会，你冇建立到教会。咁呢啲咧可以系才干，但系佢唔系恩赐。恩赐咧一定系配合到生命嗰种嘅能力，系嘛？呢个生命嘅能力啊，系去建设到呢个教会嘅，建设到身体嘅。你谂下啦，你虽然咧可能系一粒嘅细胞喺你嗰个某一个部分里边，咁但系如果你唔系一个正常嘅细胞，你系好活跃嘅。一个可能喺个肺里面嘅细胞，但如果呢个活跃细胞佢唔系一个能够配合得到系一个正常嘅咧，咁佢反为成为一种我哋叫癌细胞，系会咧伤害到呢个身体。咁呢个当然啦，唔系神嘅恩赐啦，系嘛，就唔系恩赐啦。咁咧，你虽然咧好有能干，我哋一定要系用喺神嘅呢个家里边，因为咧圣经好清楚讲到咧，圣灵咧系将恩赐咧系凭佢嘅自己嘅意思。是分俾各人啊！呢、这个恩赐其实个主权喺边度咧？喺神嘅手里边。我哋知道神咧喺教会里边咧系设立嘅，有唔同嘅角色。当日咧喺教会里边，神设立咗使徒，第一系使徒，第二系先知，第三系教师，其次系行异能嘅，再次系得恩赐治病嘅，帮助人嘅，治理事嘅，说方言嘅。咁呢一度咧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佢讲到。神呢佢摆咗咁多恩赐喺里面係有各有唔同。咁我哋点样喺个身体里面呢，係佢话你哋就係基督嘅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呢，呢、这个先係最紧要。如果我哋唔能够配合得到呢，我哋呢个恩赐只係会破坏呢个身体的话呢，这个我相信呢唔係圣灵赐俾你嘅。咁呢我哋人呢有人自己嗰个才干。你可以呢有好多语言嘅能力。咁我哋諗下啦，喺教会里面亦都有啲人呢就话呢我哋要讲方言，係咪？但如果你呢样嘢呢你都唔能够建立人嘅。有时有啲人呢就跟咗啲所谓灵恩派，佢呢就我可以教你讲方言，咁佢呢呢呢呢呢呢呢咁样，咁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嘅。我只睇就可能系啲羊群效应啦，心理嘅作用啦，或者有啲人甚至呢佢系俾人呢系咁样去传递一啲唔好嘅所谓意识，系一啲潜意识。当然呢有啲人话佢可以学嘅，咁我自己睇就话圣灵嘅恩赐唔系学噶噃，系圣灵赐噶嘛，系嘛？当然啦，你同埋一班嘅人咧一齐祷告嘅时候，所以咧能够大家一齐系彼此同心嗰个祈祷嗰个属灵嗰个火系能够彼此影响，以致我哋能够喺神嘅里边一齐祷告，有圣灵感动我哋讲方言，这个我唔否定。只不过咧我自己睇就话，我哋唔可以高举我哋自己系有讲方言啦，我哋就咧高举呢样嘢。反为呢我自己睇就话好似喺昔日使徒行传讲方言嘅嗰个恩赐就话。当日呢突然间一个大响声，佢哋呢就有好多当时一班嘅基督徒呢就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的国家嘅语言出嚟。咁啲人呢就听到佢哋用佢哋啲乡谈。

0: 去讲嘅时候，就能够咧引起佢哋嗰个兴趣，或者引起佢哋去听，究竟佢哋讲紧啲咩嘢？啊，听到原来咧佢哋称神为大，佢哋传福音，咁呢度好明显咧就系出于神嘅。咁咧呢个咧就系佢哋都识得运用。有啲人话：，哎，佢哋无非系饮醉酒啫，乱咁讲。但系当日咧彼得咁讲，佢话我哋唔系饮醉酒，而系咧呢个系圣经所讲嘅预言啊！呢个系咧为要咧系证明咧神嗰个能力系要我哋今日去宣讲耶稣基督嗰个救恩，呢个时候已经到啦。咁样我哋睇到神俾我哋恩赐咧，就是、一定系出于神，唔系出于我哋自己。我哋亦都系咧要去追求嘅。咁有时咧有啲嘅恩赐咧，你睇到当你去追求神嘅恩赐俾你啊，为要去建立教会嘅，去帮助别人嘅，咁呢个咧。真系嘅，呢啲嘅恩赐咧就系神俾我哋，因为一切嘅恩赐都系从天上面所俾我哋嘅。因为圣经喺以弗所书嘅第四章八节咁讲，耶稣基督佢升上高天嘅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嘅恩赐赏给人。因为耶稣基督当佢得胜死权嘅时候，佢能够胜过罪恶嘅时候，我哋就有啲嘅恩赐，因为呢啲嘅恩赐咧系唔俾呢个罪恶嚟到去将佢混杂。以致我哋能够完全咧，系我哋嘅生命嗰一部分系让神去控制嘅。当我哋嘅口、我哋嘅眼、我哋嘅耳系被神去控制嘅时候，我哋就能够结出圣灵嘅果子，就让我哋嘅生命系被神去掌管带领嘅时候，就帮助咗别人，帮助咗其他嘅基督徒。我哋能够咧喺教会里边，我哋求更大嘅恩赐，就话我哋系要造就他人，要帮助人，呢、这个先系我哋要去追求嘅地方。
1: 神咧俾咗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恩赐嘅，希望大家咧都能够揾到你自己嘅恩赐。节目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当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我在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唔喺星期六嘅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嘅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号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总理新闻办公室在声明表示，扎伊迪和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34 点，升998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0.48 美元，卖出 4,431.6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务要警醒，慎思明。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好多人都好喜欢夏天的来临，因为可以有好多不同的户外活动，但是往往亦都有好多不测的风云来破坏我们的计划。当困难好似雨水一样拦截我们去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受到破坏和拦阻。不过与此同时，在经历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却可以得着更新，我们对神的忠诚和奉献亦都会得到炼净。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继续思想到当风暴来到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鼓励，请你留心收听。

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喂饱咗五千群众。之后耶稣吩咐门徒先到船离开，稍后先至同佢哋会合。点知途中却发生咗意想不到嘅事。我哋嚟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嘅记载，经文咁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以为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上一次我们思想过，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好多时候我们在风暴里面头一个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自己悖逆了神，行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其实不一定是的，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好可能正正就是我们依照神的吩咐和旨意去行的时候，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做，但是却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有时候风暴来到不一定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处，或者是为了叫我们更完全。我不是说神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乃是指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而这些正正就是门徒这一次遇见风暴的原因。耶稣要锻炼他们的信心，要使他们在信心上成长和成熟，开他们的眼睛，好让他们能够成为神更加合用的器皿，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另一方面，耶稣更加知道门徒所面对的风浪，不单止这一次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更加是他们往后生命和侍奉当中所要遇见的。所以耶稣要先装备他们，给他们教导，让他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人生的各种风暴。所以无论我们今日遭遇些什么，当然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同的，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风暴学习功课，或者是神要纠正我们的某些错处，又或者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完全。神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磨练，他就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好让我

获得合适的装备，日后去承担神更重大的工作。除了我们看见风暴可能是在我们依照神旨意行事的时候临到之外，第二样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忘记过去一些重要的属灵经历。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奇事，他对我们是怎样的重要。在马太福音14章里面讲到门徒亲眼睇见耶稣怎样行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亦有份参与在当中。他们睇住耶稣怎样举目望天祷告祝谢，然后擘开递俾门徒，再由门徒分俾众人食，结果众人都食饱了，还剩返12篮的零碎。这些都是门徒睇到的事实，是第一手的资料，不是道听途说而得返嚟的。不单止是这样，门徒亦都亲眼睇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及耶稣所做的即时的医治，同埋两个瞎子怎样得医治。这几个的神迹都发生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前的没几耐，门徒应该记忆犹新，而且这些神迹应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不容忘记的。不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门徒好像什么都忘记了。马可福音六章52节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心里面还是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反应依然是那么迟钝，他们仍然不知道发生些什么事。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受到攻击和摧残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忆和想起过去的经历，想起神的应许和信实，然后感谢神，因为他从不改变，过去是这么奇妙，直到如今依然是一样的。环境虽然每次都不一样，但是神的能力和恩惠却始终如一。第三方面我们在经文看到的，就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当风暴向我们袭击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先想一想，门徒当时在船上面横渡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形势很特别，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当时门徒正处于一片漆黑之中，性命受到威胁，因为船可能很快就会被风浪击沉，他们会葬身大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渔夫，但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都不能够将船驾驭。他们稀奇耶稣这个时候在哪里，因为一直以来有耶稣同在的地方，他们都很安全很放心，因为耶稣能够化险为夷。但是这个的时刻，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风暴之中，有没有想过耶稣到底在哪里呢？比如说，当你四面楚歌，无助绝望的时候，当你受到极大的创伤，几乎要死，眼泪亦流干的时候，没人能够帮助你，而你感到极度绝望的时候，耶稣到底在哪里呢？让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耶稣都是在你身边的，好像平安无事的日子一样，没有改变，他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他亦都知道你的感受和处境。我们必须要记得，神知道我在哪里，亦知道我的苦况和困境，他知道风暴有几可怕，对我们的威胁程度是怎样，耶稣全部都知道明白。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伤害有几深，即使没有人明白，他全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内心有几惧怕，亦知道我们几咁的无助和绝望，几咁的孤单和彷徨。神知道每一个细节，
唔单

是事件，更加是我们的感受。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耶稣不单单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风暴，并且要来到我们当中，在风暴之中和我们相遇。或者你会说，不是，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祂并没有出现，祂没有来到。没错，神确实不是依照我们所求的去满足我们，但是神却是有祂最美好的时刻。有时候祂看到我们的境况还不是太差，只是乌云密布，还未酿成风暴，又或者风只是大了一些，还未算太厉害，所以祂没有命令风浪停止，还任由风越刮越大，浪越推越高。等到我们真是绝望和无助，一无所依的时候，祂才给我们帮助。或者我们会觉得神好忍心，为什么神要我们等这么久呢？为什么祂不即刻出现拯救我们呢？这个是因为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教导我们，祂要我们在当中学习功课。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刚强呢？神就让我们自己去闯。我们怎样才领会到神的宝贵呢？是当我们落到谷底，一无所靠，在深谷之中呼求神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神的宝贵。神不一定在我们预期之中出现，祂亦不一定依照我们所期望的去做。神自有祂的主张，祂有绝对的主权去做任何的事情。不理我们是不是喜欢神的作为，一旦神作工，我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感到稀奇。只是有些时候神没有依照我们的心愿去做，我们就会不开心，会问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见解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怎知神才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才是最有智慧的，祂所作的尽善尽美，从来都不会出错。弟兄姊妹，尝试回顾你在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神在你身边做了些什么？是不是有安慰的言语呢？除了安慰之外，神是不是还会用祂的权能为我们行事呢？神除了带给我们安慰和信心之外，还用祂的权能去为我们行事。神容许我们经历风暴，是因为神知道我们还能够承受。神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祂不会将超过我们力量所能够承担的加给我们。如果是我们以为自己承受的太重，神就会加我们足够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度过。如果我们想令风暴停止，或者减低风暴的威力，我们就需要依照神的指示去做。我们必须要向神说，神啊，不理是怎样，我都照你的话去做。当然，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我们愿意信服，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服的行动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委身的表现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当神说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脚踏入水里面，行去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冒这个险。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必然会依照神所指示的去做。另一样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的，就是我们在风暴之中能够做平时我们没办法做的事。当我们察觉到神的同在，当我们与神同行，知道复活的主、全能的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超乎我们自己能力所做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做平日我们不能够做的事，因为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做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去做，乃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和信服神，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去

活现出来，以致我们可以胜过风暴，战胜逆境。彼得当日所作的正正就是能人所不能，不是彼得有力量可以在海上面走做超自然的事，不是，乃是因为信靠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做得到了。当彼得的目光一直凝视耶稣，目不转睛的时候，他真是能够在水上面行的。但是当彼得转移目光，一看四面波涛起伏的海和四周的漆黑的时候，他就惊慌起来，觉得自己要下沉了。人生的焦点放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当彼得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想着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同耶稣一起在海上面走。可惜当目光一转移的时候，他就下沉了。不过当彼得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又即刻的拉住他，并且问彼得为什么疑惑。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里面，神有没有问过你为什么要疑惑呢？最后耶稣将彼得拉起来，将他安全地带回去船上面。耶稣没有立刻的平静风浪，他没有斥责风和海，好像他其他的处境所做的一样。即使彼得要沉落海，耶稣都没有改变环境。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即使耶稣将彼得拉上来之后，他依然没有平静风浪。同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珍贵的，而不一定是环境上面的改变。神未必会停息风浪，但是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牵住我们的手去经历风浪。耶稣由始至终都没有命令风浪停止，但是耶稣一上船，一切都平息了。耶稣要传达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宝贵和最实在的。有耶稣的同在，门徒能够能人所不能，他们能够做不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以为会下沉，环境会将我们吞噬，但是神却是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要将我们从死亡的绝境中拉上来，领我们去到安全的地方。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发现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每个人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无风无浪，每样事都称心如意，这个最美好不过了。但是没有人的生命会是这么平顺的。如果人生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发现不到神的美好，亦经历不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祂每日的恩典和力量。在暴风之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真面貌，看到祂所行的奇事，这些经历能够让我们学很多属灵的功课。相信多年之后，彼得回忆起来，亦有很多值得与人分享的事。祂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是其他人没有的。他能够怎样记起在海上面行的事，怎样就快沉落海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是很宝贵很实在的。耶稣知道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这一生将要怎样过，要经历些什么。耶稣知道彼得的一生将会遇见些什么，所以当耶稣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装备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在风暴之中可以怎样度过。耶稣要让门徒看见他的能力到达怎样的程度，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因为他是主，他是王。很多时候我们所学习的都只是藏在脑海里面，成为我们的知识，却是未有经历。但是风暴的来临能够让我们亲身去经历和体会，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是好的。特别是当我们懂得怎样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
风暴对我们是能够产生正

0: 面嘅作用嘅。唔少人喺风暴里面埋怨消极，佢哋错失咗学习属灵功课嘅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千祈唔好错过咗人生大小嘅风浪，要找紧机会去学习同埋经历神，唔好枉喺风暴之中受苦而一无所获。要将我哋嘅怨言同埋受烦化为观看神作为嘅机会，要得着从风暴之中所得到嘅福气同埋喜乐。学习神要我哋学习嘅功课，要求问神喺呢啲嘅苦难之中嘅目的同埋旨意。每个人所经历嘅都唔一样，我唔能够为你讲啲乜嘢嘢，但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嘅，就係每个风暴都一定有可以学习嘅功课。只要我哋肯学习，神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经历，叫我哋嘅知识能够成为实际生命嘅体验。让我哋一起祷告。神啊，多谢你对我哋嘅爱、恩典同埋忍耐，多谢你常与我哋同在，即使喺危难之中、喺困境里面，你都不离不弃，同我哋一起经过，并且带领我哋安然度过。求你帮助今日喺受苦之中嘅人，让佢哋经历你嘅慈爱，明白你嘅恩手点样领佢哋经过，好让佢哋能够从苦难之中获益，日后回望今日嘅经历嘅时候，能够发出感谢。奉主名求，阿门。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神从来唔会容许苦难毁灭我哋，但系佢却会容许苦难去造就我哋，叫我哋获得益处。到底我哋会让风暴击碎我哋，定系会造就我哋呢？人生嘅风暴系无可避免嘅，我哋一定要有所准备。要记得，神喺每一场风暴里面都有佢嘅目的同埋心意，就系要利用苦难嚟磨练我哋，叫我哋更加似主嘅形象。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嗰度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载的石油和其他货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代表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两线 ，Minimax 382蚊升24.6，智普1273蚊升65蚊 ，XL2 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Ivy 最后一次炒清炒四季豆啦，咁而家系喺人生嘅四季里边，经常出现嘅系夏天多啊，亦或系冬天多啊，定系春天多咧？你觉得？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喺我信咗主之后，其实我应该咁讲，喺我嘅人生里面咧，一定系春天同夏天系最多嘅。但是我开始去懂得欣赏这个春天和夏天呢，一定是我信了主之后。
0: 是。
1: 是。很明显很大的分
0: 别。还有刚才看你的经历，你在几个冬天信了主之后，你虽然是会冬天是很冻，又雪地很滑，但你仍然可以欣赏到，好像昨天你说你欣赏冬天的雪花。
1: 是啊，
0: 冬天都有佢咁美嘅存在，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唔好净系话冬天好得人惊啊。
1: 我觉得每样嘢都有两方面嘅，即系有好有唔好。即系你亦都可以话夏天好热，热死人啊咁样。但系要去欣赏咯，即系我而家会学识去欣赏我身边周围嘅事物咯，所有嘅一切咯。
0: 你会唔会喺夏天啊、春天啊好开心种紧花嘅时候，或者夏天？喺度游緊水嘅时候得意忘形，觉得自己万能嘅离开神。
1: 呢个係一个好大嘅点讲呢，要成日警醒囉。即係
0: 你会嘅，你嘅人唔会嘅。
1: 係我会，即係
0: 我觉得你咁 logic 嘅人，有时你唔会好似感情用事，但你都会得意忘形。
1: 我会提醒自己嘅。即係有时我好得意嘅，我每一日或者某一段过咗一段时间呢，我就会諗下，我呢一排做过啲乜嘢嘢，发生过啲咩事，跟住就諗唔得喎，咁样即係有阵时可能讲咗啲嘢好似伤害咗人啦，或者係好似你咁样好似认叻咗少少喎，咁又会唔得咁样㗎喎，咁跟住就要去调节返自己囉。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啲所有嘢都係即係我同要同神嘅关系好先至做到囉。即係我相信我如果同神唔 friend 嘅话，我諗我会系一个自大跟住自大自卑又自大咁样，系啊，即系会好，
0: 有时觉得自己好可怜自己，
1: 系啊，
0: 觉得自己
1: 我好劲，
0: 使乜好劲，系啊，使乜靠你啊，
1: 系啊，即系会噶会噶，咁但系要不停咁提醒自己啦。
0: 哎呀，好好，即系你一个讲法就系、是，有好多基督徒都会非基督徒都会问啲基督徒，你做咩啫？要睇圣经啫，系咪规定啊？
1: 系咪念经噶？人系
0: 其
1: 实
0: 有时你觉得，譬如话你跟住话。哎呀，我今日做错咗啲嘢，其实系喺可以喺我哋所谓灵修嘅时间，神会提醒你嘅。
1: 系、啊、
0: 有一句圣经节话俾你听，喂，你嗰日做错咗，讲、啊、多咗。
1: 点解成日都话要睇咧？即系可能会觉得好沉气。哎呀。

0: 灵修啦，你读圣经啦，睇圣经，即系我觉得咧，可能我自己系一个冇记性嘅人啦，所以我系要不停去 remind 自己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人都系善忘嘅，所以系
1: 好容易
0: 不停系啦，可以得意忘形，同埋有阵时好容易自己会谂咗转咗牛角尖，咁我觉得系不停咁去提醒自己都系一件好事咯。
1: 嗯，有时真系好奇妙嘅，因为你未做过，你会唔知道，好啱嘅，即系点啊？你读嗰段圣经时，哇，好似系讲我咁样，
0: 神好似玩我咁，
1: 系啊，即系话系，我做错咗。咁你开始好内疚嘅时候咧，咁你继续读落去咧，佢有句说话有安慰翻你嘅，
0: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好，
1: 但又唔同通性咁样，即系今日严以理法啊，或者唔宜嫁娶啊，即系咁样，又唔系嗰种咁样，系可以即系入到你嘅生活里边，
0: 系啊，
1: 轻轻咁样提一提你，
0: 提一提每系啊，每一日都会提一提你，即系用佢嘅说话，用佢嘅方法。甚至乎系有阵时，一啲你身边嘅弟兄姊妹啊，或者系一篇讲道啊，即系喺唔同嘅时间就会出现咯。呢一啲神系需要喺嗰个时候出现提你嘅时候，呢一啲就会出现咯。咁同埋我觉得要自己都要去同神 friend 咯。咁透过咁点样去同神 friend， 咪都系祈祷同埋睇圣经咯，即系呢个系最 basic 嘅，我觉得。
1: 你即系譬如做工程嘅嘢，譬如话你喺一啲建筑公司啊，或者一啲工程嘅公司做嘢，我成日觉得好复杂嘅，因为睇香港嘅片太多咧，即系嗰啲
0: 电视剧，
1: 系啊，电视剧啊，即系嗰啲收钱啊贿赂咧，同多数都喺嗰啲起屋啊嗰啲地方会发生嘅。你点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这样的圈子里面，即其实每行都有每行的复杂的地方。你怎样坚守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有些什么，有些人譬如说个个都是这样做的啦，你做什么成日说你基督徒不会做这些事呢？懒清高或者那些人觉得没什么所谓的。
0: 即其实呢，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一定有我做人的原则啦。咁当遇到一啲唔係咁 ethical 嘅嘢嘅时候呢，咁我係要去揸住我自己嘅宗旨去做人嘅。咁我记得我曾经试过有一次係，即係我其中一个老细叫我去，即係未至于去 involve 到钱银咁大件事嘅，即係可能我未去到嗰个位去收钱。咁我嗰次係我老细同我讲，佢话呢个得㗎啦 ,ok 㗎啦 ,work 㗎啦，你咁样做啦，咁样。即係其实我已经知道嗰个系唔 work 㗎。咁我觉得即係神保守啦，即係好得意。
1: 好难做
0: 嘅。
1: 係
0: 啊，好难啊。即係
1: 你又会得罪老细。
0: 係啦。咁又要准时将啲嘢交货。咁跟住咁我哋有个 chief engineer 㗎嘛。咁所有嘢佢话 no 就 no 㗎啦嘛。咁跟住，咁我就唔好啦，唔理啦，咁即係怼上去问去拎上去问个 chief engineer。咁跟住佢话，佢一见到佢已经皱晒眉头。跟住我话，
1: 梗系 no 啦。
0: 係啊，咁跟住佢话 ，no， it's not gonna work， 即係佢话唔得咁啊。咁跟住我话 ，OK， 咁我就好开心啦。
1: 你都未知，未死过，咁你点样同个老细交代啊？
0: 咁跟住我就再同个 chief engineer 讲，我话其实呢个唔系我 idea 嚟嘅，系嗰个经理嘅 idea。佢话得啦，你话俾佢知，我话唔得就得噶啦。跟住话得咁啊，咁我就即刻开心晒咯。系啊，即系有阵时你去到某一啲位置咧，就系咁样样咯。
1: 你好坚持，同埋我相信你去揾嗰个chief engineer 倾嗰时候，个心里边都默默祈祷。救命啊，神啊，救命啊！
0: 系啊，点算呢？点算呢？点算呢？即系自己知道一定唔得噶啦，但系佢系我老细，你唔可以同佢拗
1: 咁。就有一个神就开路，就为呢个 chief engineer 同你 say 咗 no，
0: 一齐去 say no。
1: 系
0: 咁，我有个 backup 啊嘛，系咯，咁所以咁样就 OK 咗嗰次，就唔需要去做一啲我唔 agree 嘅嘢咯。应该
1: 你会唔会喺公司里边话俾人哋听你系基督徒噶？
0: 我又冇特登去话俾人听我系基督徒，但系啲人系 find out 到我系。
1: 点解佢哋？
0: 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一次
1: 食饭祈祷。
0: 呢、這个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系有一次佢哋因为好呢，即系加拿大咧，尤其是多伦多咧，好兴即系啲同事之间好兴一齐夹钱买六合彩嘅。咁我次次咧就都话我唔买啦。咁我又冇话我冇特登去 emphasize 我系基督徒，我唔买咁样。即系我就系话我唔赌钱嘅，我唔买啦咁样样。咁试过好多好多次之后，跟住我同事已经忍唔住，佢话你系咪 Christian 嚟噶？我跟住我系咁样咯，
1: 好好。
0: 系 啊，
1: 又唔使讲啊，因为我系基督徒，我唔系
0: 啦，因为我又唔
1: 需要咁样，
0: 系我唔需要咯。
1: 慢慢佢哋会 find out。
0: 系啊，我觉得咁样仲好，即系我觉得咁样先荣耀到神嘅名。
1: 会唔会后悔咧？
0: 可能会噶，会哎呀咁啊，但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神俾唔俾你唔啱呢样嘢就唔啱，即系唔可以贪心。
1: 冇错。好啊，咁啊，讲翻。回想你的春夏秋冬，
0: 嗯，
1: 啊，都是这段圣经节的了，诗篇二十三篇。
0: 是。
1: 有没有一些诗歌最近在你的心目中是很红的呢？
0: 有啊，即有一首歌是我一听就说正这样。
1: 是什么歌？
0: 是很喜欢，叫做《十架的冠冕》，是一位基督徒歌手唱，他叫做哎，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咩？
1: 徐伟贤，
0: 徐伟贤啊，系啊系啊系，徐伟贤啊。
1: 大家要点解你中意首歌？我一阵间播俾大家听。
0: 因为我觉得啲歌词系非常之好，即系一间即系大家有机会听嘅时候，去细心去咀嚼下啲歌词，即系我觉得啲歌词真系好正。
1: 你有冇听到我播过徐伟贤嘅《清炒四季豆》啊？
0: 哦，系啊，
1: 系啊。咦，你想翻我哋个节目重温听啊？好好，我问徐伟贤，佢嗰啲经历又系好特别嘅，佢亦都有同我提到呢一首歌，佢写呢一首歌，
0: 好好啊，
1: 好好啊，
0: 系啊，写得真系好、啊。
1: 我喺佢嗰个即系佢个访问，大家如果系想听翻徐伟贤 Paco， 佢叫做 Paco，Paco、我就你可以喺节目重温可以听到，咁、但系而家 Ivy， 你讲完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我哋而家喺结束今次嘅清炒四季豆，我哋就播呢首歌作结束。系有冇啲咩特别嘢再同我哋讲啊？好似你嗰个喺个严冬里边，我都好想你讲下俾呢啲人听，你有啲咩鼓励嘅说话？
0: 即系其实好老土嘅，即系你都知四季春夏秋冬，冬完就春嘅啦，春完就夏嘅啦。即系我觉得系人，我觉得人嘅一生一定有咯，即系每一个季节都会经历到。唔好停留喺一笪地方，或者唔好停留喺一个可以你係有选择可以行返出嚟嘅地方囉，即係唔好喺个黑蒙蒙嘅地方太耐，即係呢个地球上面有光㗎，即係係囉，行返出嚟见，其实光係一定好好过黑蒙蒙，即係我自己係咁觉得囉。

0: 恭喜恭喜！
1: 有机电台恭祝各位小朋友同埋学生哥
0: 快高长大，
1: 学业进步啊，
0: 精灵活泼，
1: 正乖伶俐，
0: 仲有仲有，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

0: 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房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是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让选民作出判断。法拉奇强调自己完全遵守议员行为准则规定，所接受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在选前形容今次是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强调英国需要改革党，他又要求举行大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我真系
1: 有咩方法啊？你有啲咩方法？
0: 你咪
1: 样样开心，
2: 佢见到我哋三个咪快乐咯。而家
0: 譬如话我，譬如其实我头先我都有同阿刘乐儿讲，我其实唔系好快乐嘅今日，因为有个人约咗我食下午茶，我坐喺嗰度等佢，佢由五点钟等到六点几，咁我话你嚟唔嚟噶？我话因为我六点半要录音咯噃，咁样佢话哎呀，我唔记得咗，
1: 哦，
0: 咁我仲叫埋佢嘅餐，咁但系我点解我会快乐呢？我就
1: 食埋嗰餐，
0: 我食咗一个，我食咗自己嘅，食唔晒，哎，咁啱我见到隔篱台系我好耐冇见一个朋友。我就将佢嗰份餐咧就拎咗过去嗰度，请埋嗰个人食，我自己就攞咗呢一杯奶茶翻嚟。
1: 哦，即系哦，快乐系
0: 问题系你个角度啫嘛，我可以好唔快乐，我可以打翻 text message 去闹佢，以后唔再同佢食下午茶。但我唔谂呢啲嘢啦，我觉得我做人就要好快乐，我就谂啲开心。哎呀，好、啊，我见到一个朋友喺度、嗯，我又唔使今晚再挨啲挨啲嘢。
2: 但系你再见翻呢个朋友，你会唔会同佢讲翻呢件事
0: 啊？我会讲。我你知唔知嗰日我等咗你咁耐啊？喂，俾翻回水，你嗰个餐，你嗰个餐，即系我会开玩笑咁同佢讲咯。但我会话，
3: 其实咧，我发觉咧系选择嚟嘅，即系你想唔想自己快乐咧，系一种嘅选择。你选择你想快乐，咁你就开始咧用好多个途径令到自己去快乐。但你选择咧，我系要嬲佢嘅，我就会唔快乐，我就会一路嬲到不得了。其实咧好多时咧笑啊快乐咧系令到个人咧冇咁老嘅，冇咁容易老。
2: 但我觉得嬲一个人比较容易啲。
3: 唔得，
0: 好辛苦啊！
3: 我覺得好辛苦，
2: 因為嗰個情緒係順住個 flow 去噶嘛，你唔
0: 係。唔係你嬲完佢，你盡快縮短嗰個嬲嘅時間咯。
3: 嗱、嗯，唔係唔準嬲，唔係唔準唔嬲，亦都係唔係唔準你去唔嬲人咁。但問題你唔好太長咯，唔通你三年之後先話幫我聽，你仲繼續嬲緊我啊？咁啊唔好啦。
0: 譬如頭先我係好嬲㗎，我打嗰個 text message 嘅時候係撳得好大力㗎，即係話 Aren't you coming？ 咁我話 If not I'm going off now， 然后 exclamation mark 嘅，即系嗰个语气，你已经知道我系嬲噶啦。
3: 嗯，我发觉咧，一个人成日都唔快乐咧，好多负面嘅思想会出嚟噶。所以
2: 咁啊系，你成日会嬲，通常嬲个人，你第一样嘢就谂下点样报复。
0: 系啊，
3: 哎呀，嗯，好辛苦啊，
0: 同埋越谂越嬲添噶。
2: 系啊，仲要去估佢谂，估佢点解要咁
0: 做乜嘢？系咪特登唔俾面我啊？系啊，
2: 系咯，
0: 系咪特登唔记得啊？因为点样、啊？
3: 不如咁啊，谂下我哋有咩可以令到自己快乐啲嘅，好嘛？
2: 我梗系打机嘅，我永远都系
3: 打机边度得快乐、
0: 這個啊？
2: 快乐、
0: 啊，有啲人系快乐噶、
3: 啊。你令到你身边个人好唔快乐嘅，又唔起身做嘢啦，
0: 一齐打咯，
2: 一齐。系咯，我邀请埋佢一齐打噶，佢唔打啫嘛。
3: 嗯，我唔会同你一齐打，唔得，我哋、
0: 欸、每个人个快乐方法，
1: 我中意发白日梦嘅，坐喺度，咩都唔做，坐喺度，跟住
0: 好快乐，
1: 喺度谂谂，唔系咩，因为个脑空咧。咁跟住就去食嘢囉，咁就會好開心。
0: 你真係好啊，又唔會肥。
3: 哎，有啲人食嘢呢係有啲人當食
1: 食啲唔係食好多，食少少，揀啲自己鍾意食嘅嘢。
3: 佢呢就會自然好快樂㗎。肚飽嘅時候呢係應該快樂啲㗎吧。
1: 係咪呀？未試過。但我好多時就盡量食少少。
2: 我肚飽嘅時候好瘦啊，點解突然間食咗咁多嘢個肚度邊。
3: 飽你嗰啲係飽得滯。
0: 過飽喎、啊。
3: 你呢條抵你唔快樂嘅，你飽得滯真係
2: 呀。比喻食完之後仲要辛苦自己。
0: 食埋人哋嗰碟。
3: 我發覺感恩啦。我媽媽以前成日都話，哎呀你感恩啦，你知足啦，你就會好開心㗎啦。咁係咪真呢？
0: 直情係啦。
3: 嗯。
0: 即其实呢样嘢系等于我头先讲嘅，你谂你个角度系谂啲好嘢咯，
3: 系啊，
2: 即唔好谂自己成日都唔够，
3: 系啦，
0: 系啦，
2: 或者我阿妈成日都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3: 嗯，
2: 咁你咪谂下自己，哦，我穷啲，你唔好成日攞自己同李嘉诚比啊，你搵啲同啲穷人比啊，咁你就开心好多。
0: 但我觉得呢个心唔系好啱，成日搵啲渣过你嘅人嚟比。
2: 但跟住我就话，点解我要姓潘，点解我唔姓李嘅咧？
0: 唔系，我哋有办法，我哋加一个姓李嘅咪得咯，由姓潘变咗姓李咯。
2: 我入罪咁样入咗个姓李。
1: 我觉得做嘢咧，个人开心啲咧，做嘢都会顺利啲嘅。唔开心咧，做嘢就会成日做错嘢。
3: 好似话点解今日咁黑，咁黑嘅咧？咁啊，原来咧你一路咧朝头早开始咧，你就已经唔开心啦。所以撞亲乜咧都系好黑嘅。
1: 系啊系啊。
3: 咁、我记得咧就系、其实咧，搵一个理由咧去欣赏自己或者欣赏人哋，都会令你自己开心啲嘅。嗯，
0: 呢样嘢好好啊，
3: 系咯。不过成日都唔欣赏我自己咧，咁啊，当我睇下啊，原来我都唔太差嘅时候咧，咁我又开心啲啊。咁我发觉咧，我唔欣赏人哋咧，又会自己都会唔咁开心、
2: 啊。会唔会欣赏完之后，第日啊，点解有多暗疮？啊，点解会咁样嘅、啊？突然间咁。
0: 但系你就会谂到咯，好啲嘅就话，哎呀，我呢啲暗疮真系好啦，系琴日先出现，今日就谢咗啦。

0: 系快乐嘅人。
1: 我有谂过噶啦，我生暗疮，原来咧我成日唔生，今日生一粒咧，我知原来生暗疮嗰啲人咧系几辛苦。
0: 系，唔同埋你谂下，哎，咁嘅年纪仲生青春痘，即代表我仲青春。
2: 不过如果我唔开心嗰阵时候，我好中意唱歌。
1: 嗯，
2: 我觉得唱歌系即
0: 我要问下你老婆，即系唱歌嘅时候就要行开啲，好惊
1: 啊！
0: 我
1: 要开心，
0: 开心就嚟发明。
2: 唔系，但系好奇怪，我唱歌中意唱，又系用翻唱一啲唔开心嘅歌，咁我又会好啲。
0: 哦，悲情嘅歌
2: 系啦，
1: 呢啲系一啲啲人嘅。有啲人咧就要唱啲开心啲嘅歌，有啲人
0: 啦啦啦啦啦，
1: 系啦。
2: 唔系，但系而家我反而咧，譬如话信咗主之后，我中意唱诗歌。
1: 嗯，
2: 即系我觉得诗歌真系好俾我抒发到我自己，即系嗰啲唔开心嘅嘢，好快咁抒发到唔开心嘅嘢。
1: 系啊，系。
0: 我老公咧好中意，有一排好中意唱一首歌，其实我嘅心好惊，一首老歌嚟噶。佢唱咧，佢嚟，我话哇，系咪真系咁惨啊？我逼得你。
1: 咩歌嚟噶
0: ？Please release me 。唔系噶，其实即系佢话我可能系讲个老笔，但系唔知嗰首歌佢好大声唱，我惨咯，俾人哋听到以为我一路捆绑住你，绑到你实要 release me。
1: 其实咧讲起唱歌咧，我最中意唱一首歌嘅，我净系识唱嗰首歌系由头到尾咯，就系、是耶稣爱我，我知道。
0: 一细蚊仔嘅歌嚟，
1: 系啦，一首歌我好中意唱咧，就系、是、我会唱到，如果我唔开心嘅时候，我唱到咧佢好多花款啊，譬如你唱到 jazz 咁嘅款啊，唱到譬如好似跳下、啊、跳下、啊、咁嘅款，即系令到你自己嘅心咧系会觉得开心啲。咁其实要记熟一啲歌咧，其实对你自己有帮助嘅噃。我选择去记噶，
3: 我中意我老公讲笑，我成日会同佢讲，喂，讲啲笑话嚟听，讲啲笑话嚟。
0: 咁你会笑唔笑？
2: 但
0: 个
2: 问题都系老公唔开心嗰阵时候，边有讲笑俾你啫？
0: 你笑、啊。
3: 但系我老公好多，我老公好多时都会 O 好，即系个情绪会好过我嘅。咁嗰时喺度等啊，你几时讲笑？但系佢有时就会喺啲无厘啦间嘅情况底下咧，就会讲啲好无聊嘢。跟住
0: 嗰丝丝好笑啊！如果你逼佢讲嗰啲唔好笑嘅，真系
1: 老老实实又系选择性嘅啫。就算讲一个笑话好好笑嘅，当时你心情唔好嘅话，你讲嘅你都唔会知道。
2: 系啊，
0: 咁啊系。其实系可以有一个经常有一个笑话咧，系你会笑。嗱，譬如好似话我系唔开心，我好多时候唔开心系因为有啲人整蛊我或者冤枉我嘅。
1: 嗯。
0: 咁我就话老公啊，点算啊？其实佢就会讲同一样嘢噶。咁我一讲咧，我真系会笑嘅。佢就话好啊，老婆。你既然咁憎佢啊，佢咁样害你，我哋而家就储埋，由今日开始储埋啲碟，然后淋佢，即系用我哋啲碟去淋佢。嗰又冇得告我哋，我又冇杀咗佢，咁我一定咔咔声笑，咁就唔使咁样。
2: 验 DNA，
1: 你知道嗰个系你
0: 嘅？DNA 验到咧？咁都系边个人嘅咩？
2: 梗系啦，
3: 点解唔得？
2: 啲 organ
0: 入边
2: 都系你啊嘛，
1: 梗系有啦，梗系得啦。你
0: 咁告唔告得到咧？伤害他人身体，我冇伤害喎。
1: 你冇啊？
2: 警察可能攞翻啲碟话咩？呢啲系咪你啊？
3: 你闻唔到嗰阵味系咪你？
0: 我唔认得
1: 啊！你笑死啊！真系。
0: 我中意咧就系、是、即系譬如话我会快乐，我都系用食嚟代表自己快乐噶、
1: 嗯，
0: 或者我唔快乐，我都系用食嚟治疗伤痛，两样都系用食。
1: 有人咧就讲咧嗱食啦，同埋瞓觉啦，瞓觉啊，其实呢两样嘢咧都会令到人快乐啲噶噃，即系可以时常咧你系唔系食到饱到呕嘅啫，系而
0: 系
1: 时时食得有饱。
0: 但系我唔快乐，我瞓唔着噶。
1: 系咩？我可以话俾自己
0: 睡眠充足咧，我就好少唔快乐。
2: 我系我试过嬲咧，
0: 我瞓唔到嘅，好
2: 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好辛苦噶系。
1: 我系忧心先至瞓唔到嘅啫，
0: 唔系
1: 我嬲得。
2: 我系我似点
0: 我唔快乐。
2: 我
0: 记
2: 得
0: 嗰日
2: 点样终于点瞓得着咧？嬲到咧，我系喺度即系趴喺床度咧，喺度猛咁揼嗰个床褥。
1: 哎，好就
2: 揼到我自己攰啦，跟住我就瞓着咗。
1: 我咧中意睇书，睇
0: 我睇唔落，
1: 你睇唔落啊？
0: 除非睇嗰啲小说系。
1: 好
0: 简单
1: 嗰啲咯，系咯系咯，
0: 好简单，
1: 或者睇笑话，
0: 推理一定唔得，
1: 推理唔得，抌咗一个。
2: 我嗰阵时睇下星爷嗰啲戏，
0: 系啦，嗰啲得，
2: 嗰啲总之无理无厘头笑一大轮，跟住唔知咁就冇事
0: 嘅。要睇喜剧，
1: 老老实实啦，佢第一套两套，第一二套嗰啲戏咧，我系我最唔开心嘅时候，我就会拎翻佢出嚟啦，审死官。
0: 系好好好好睇啊，真系会笑到好开心噶，真系嗰啲。
1: 嗰啲好无厘头嘅，但系亦都有少少嘅笑料喺里面咧，就会开心好多嘅。
3: 呢排咧，可能食紧排毒餐啊！
0: 咁
3: 咧，
1: 开心啲咁样食咗排毒餐。
3: 唔系啊，轻咗，突然间轻咗八磅，食咗两个礼拜，突然间卜不听，跟住话咦，点解咁好嘅 drop 咗八磅？但系健康嘅排毒餐，唔系嗰啲
1: 讲坏啫，
3: 系咪啊？
2: 其实系你，可能系你老公。

0: 咬低咗个磅。
1: 系啊，有可能，有可能。
2: 佢自己一定系梗嘅头，系咪同你一齐食排毒餐咧？
1: 我老公有喎、啊，佢称得十磅喎、啊，佢仲劲过我啊！
3: 佢特登教低佢咯。
2: 系咯、啊。
1: 安慰佢自己，
2: 系啊，为佢自己啊，咁唔啱，咁啱线，你又上咗去个榜。
0: 所以唔系，如果有一个人，我发觉咧，有一排就瘦咗咧，个人、嗯、即系，就算我喺公司咧，我觉得行步路都有啲自信啲，
2: 又觉得好多女仔望你系
0: 嘛？唔系，又唔系自己觉得，唔系，即系起码以前我唔敢顶住条腰嚟行，因为个肚凸晒出嚟。
1: 吓、啊，你又就住咁？
0: 以前行路要吸啖深呼吸咁咯。
2: 啊、
0: 或者將嗰條皮帶索到好緊先走出嚟啊！咁而家就好，即係唔好話瀟灑嘅，未做啲瀟灑，只不過就係即係行出嚟，即係終於可以放鬆下自己，都唔會突咗個肚出嚟咁啊！
3: 講起又講咧，我諗咧要一個女士開心咧，你一齊見到佢，哎呀好耐冇見啊，你瘦咗喎、啊！哇呢句説話
2: 一定得，一定快樂，
3: 係啦，
0: 萬億萬零嘅。肥咗係靚咗，
3: 你千祈唔好對我咁講啊！一讚
2: 你都唔信啦、啊，你都唔信、啊。
1: 有啲人好中意讚人哋咧，譬如人哋著衫咧，佢哎呀好靚喎，你今日著得，
3: 係啊，跟住就哇著成咁嘅。
0: 哇！呢、這个服装化得唔错啊，成个马骝乜咁样？
1: 点解咁 negative 嘅？你讲
3: 系呢啲咁嘅人咧，点得快乐咧？
1: 我谂佢用咁嘅方法先快乐。
0: 咁样自己会快乐啲。
2: 你以为咧？你有时赞咗个人靓嘅时候，嗰人开心咧，你自己都快乐。
1: 佢伤害紧。
3: 其实人哋成功咧，你都觉得自己开心咧，其实都好好噶噃。
2: 好少啊，
3: 好少。但系咧。咁樣係有一個好處嘅，我成日都覺得咧，我隔離位嗰個人咧，即係一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咁佢咧就成日都久唔久攞啲獎，即係我哋公司係啲咁嘅鼓勵，咁有啲獎，咁啊發覺咧你都戥佢開心，咁跟住咧話俾佢嗱，輪到你 nominate 我啦，等我都有。
0: 不過我最近發覺開心咧就唔係，即係嗱好多人咧都話我開心做好我係被祝福嗰、那個啦，係咪？但我發覺最近咧，我去咗幫一個加拿大有個 association 嘅 habitat。咁、
2: 嗯、
0: 就係即係幫人起屋嘅，咁、嗯、反而我嗰日即係做啲唔係好，即係我即係唔係起嘅嗰日，因為差唔多起完已經埋尾嘅、嗯，因為要星期五嗰日去，咁但係星期一佢話要交間屋俾人，咁我去嗰日去到就去遊遊，純粹係遊遊嘅啫，係咁遊，咁但我發覺係開心嘅喎，即係我反而係我覺得我做一樣嘢，反而我係俾咗祝福人，
3: 嗯、
0: 而我係仲會開心過我係收到個祝福翻嚟。
3: 我覺得係啊，
2: 譬如我就算睇電視嗰個幫人哋起屋嗰個節目咧，你見到嗰個人嗰家人去攞鎖匙嘅時候咧，佢入到去，哇！咁我自己有時都流眼淚啊！
0: 你信唔信得嗰間豪宅嚟嘅起咗嗰間？
2: 係啊，
0: 但你真係唔使錢幫佢起啊！
3: 係，
0: 我係覺得，我係覺得。
3: 我哋讲俾你听，我哋有真人真事，
2: 系
3: 啊，同事嚟嘅，不过第一先讲啦，
2: 系啦，系啦，我系咪后先讲嘅，同埋我觉得帮助人系一个真系，即系虽然我哋细细个就话快助人为快乐之本，但系真系
3: 嘅
2: 喎，
3: 真嘅，我都觉得系，所以咧我唔怕去帮人嘅，当我哋有嘅时候咧，同人哋分享系好开心。
1: 你听紧嘅，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
4: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4: 有信，
0: 有信，
1: 有望，
4: 有望，
0: 有望，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净化心灵，
5: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6: 感觉焕然一新。
5: 绿色之间，
6: 绿色之间。
7: How gentle is the rain？
8: 在生子说话。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几间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两成，估计带来大约120亿美元消费。他强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 138%， 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两倍，去到大约2056部。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组委会又说，在赛场上的机械人将来可能在养老院陪护长者，在工厂搬运宠物，照顾家中小朋友，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四名中国籍疑犯和五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两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来，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外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几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8: 我是李耀祖，
9: 我是 Russell，
8: 不是电影大亨。
9: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8: 阿狗，
9: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9: OK，anyway，
8: 咁好，阿狗，喂，咁
9: 最佳电影啊，
8: 最佳
9: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8: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1: 系
0: 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摊都系啊，
0: 就摊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对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
1: 嗰時八零
0: 百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係。個 trailer 你講先。
1: 我唔係，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㗎。
1: 嚇、唔會。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
0: 笑，
1: 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1: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真人真事。
0: 唔係，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㗎、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
0: 到
1: 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这个可能佢后面加咗，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都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面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wrong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okay.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
1: 嗰啲人质啊！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
0: 救開人
1: 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
0: 拍，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ove Pie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名貴》。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啦，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可能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

0: 然，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比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一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之后，星期四前往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接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都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务要警醒， 慎思明辨守則。

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好多人都好鍾意夏天的来临，因为可以有好多不同的户外活动，但是往往亦都有好多不测的风云来破坏我们的计划。当困难好似雨水一样拦截我们去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受到破坏和拦阻。不过与此同时，在经历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却可以得着更新，我们对神的忠诚和奉献亦都会得到炼净。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继续思想到当风暴来到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鼓励，请你留心收听。

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喂饱咗五千群众。之后耶稣吩咐门徒先到船离开，稍后先至同佢哋会合。点知途中却发生咗意想不到嘅事。我哋嚟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嘅记载，经文咁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以为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上一次我们思想过，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风暴里面头一个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自己悖逆了神，行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其实不一定是的，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很可能正正就是我们依照神的吩咐和旨意去行的时候，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做，但是却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有时候风暴来到不一定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处，或者是为了叫我们更完全。我不是说神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乃是指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而这些正正就是门徒这一次遇见风暴的原因。耶稣要锻炼他们的信心，要使他们在信心上成长和成熟，开他们的眼睛，好让他们能够成为神更加合用的器皿，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另一方面，耶稣更加知道门徒所面对的风浪，不单止这一次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更加是他们往后生命和侍奉当中所要遇见的。所以耶稣要先装备他们，给他们教导，让他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人生的各种风暴。所以无论我们今天遭遇些什么，当然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同的，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风暴学习功课，或者是神要纠正我们的某些错处，又或者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完全。神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磨练，他就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好让我们获得合

式嘅装备，日后去承担神更重大嘅工作。除咗我哋睇见风暴可能系喺我哋依照神旨意行事嘅时候临到之外，第二样我哋睇到嘅就系、是、我哋往往会忘记过去一啲重要嘅属灵经历。我哋忘记咗耶稣基督喺我哋身上所作嘅奇事，佢对我哋系点样嘅重要。喺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门徒亲眼睇见耶稣点样行五饼二鱼嘅神迹，门徒亦有份参与喺当中。佢哋睇住耶稣点样举目望天祷告祝谢，然后擘开递俾门徒，再由门徒分俾众人食，结果众人都食饱啦，仲剩翻十二篮嘅零碎。呢啲都系门徒睇到嘅事实，系第一手嘅资料，唔系道听途说而得翻嚟嘅。唔单止系咁样，门徒亦都亲眼睇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及耶稣所做嘅即时嘅医治，同埋两个瞎子点样得医治。呢几个嘅神迹都发生喺五饼二鱼神迹之前嘅冇几耐，门徒应该记忆犹新，而且呢啲神迹应该俾佢哋留低深刻嘅印象，系不容忘记嘅。不过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门徒好似乜嘢都忘记晒啦。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话，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心里面仲系如幻嘅意思就系佢哋嘅反应依然系咁迟钝，佢哋仍然唔知道发生啲乜嘢事。弟兄姊妹，当我哋落喺人生嘅风暴之中，受到攻击同埋摧残嘅时候，我哋必须回忆同埋諗起过去嘅经历，諗起神嘅应许同埋信实，然后感谢神，因为佢从不改变，过去系咁奇妙，直到如今依然系一样嘅。环境虽然每次都唔一样，但系神嘅能力同埋恩惠却始终如一。第三方面，我哋喺经文睇到嘅就系、是、当风暴来临嘅时候，神知道我哋喺边度。当风暴向我哋袭击嘅时候，神知道我哋喺边度。先谂一谂，门徒当时喺船上面横渡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嘅形势好特别，有十三里长，七里半阔，而当时门徒正处于一片漆黑之中，性命受到威胁，因为船可能好快就会被风浪击沉，佢哋会葬身大海。佢哋系经验老道嘅渔夫，但系用尽一切嘅方法同埋努力，都唔能够将船驾驭。佢哋希奇耶稣呢一个时候喺边度，因为一直以嚟有耶稣同在嘅地方，佢哋都好安全好放心，因为耶稣能够化险为夷。但系呢一个嘅时刻，耶稣到底去咗边度呢？丙姊妹，你喺人生嘅风暴之中，有冇諗过耶稣到底喺边度呢？比如话，当你四面楚歌无助绝望嘅时候，当你受到极大嘅创伤，几乎要死，眼泪亦流干嘅时候，冇人能够帮助你，而你感到极度绝望嘅时候，耶稣到底喺边度呢？让我话俾你听，无论乜嘢时候，耶稣都系喺你身边嘅，好似平安无事嘅日子一样，冇改变。佢知道发生喺你身上嘅每一件事，佢亦都知道你嘅感受同埋处境。我哋必须要记得，神知道我喺边度，亦知道我嘅苦况同埋困境。佢知道风暴有几可怕，对我哋嘅威胁程度系点样。耶稣全部都知道明白，佢知道我哋所受嘅伤害有几深，即使冇人明白，佢全都知道。佢知道我哋内心有几惧怕，亦知道我哋几咁嘅无助同埋绝望，几咁嘅孤单同埋彷徨。神知道每一个细节，唔单系事件，

更加是我们的感受。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耶稣不单单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风暴，并且要来到我们当中，在风暴之中同我们相遇。或者你会说，不是，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祂并没有出现，祂没有来到。没错，神确实不是依照我们所求的去满足我们，但是神却是有祂最美好的时刻。有时候祂看到我们的境况还不是太差，只是乌云密布，还未酿成风暴，又或者风只是大了一些，还未算太厉害，所以祂没有命令风浪停止，还任由风越刮越大，浪越推越高。等到我们真是绝望和无助，一无所依的时候，祂才给我们帮助。或者我们会觉得神好忍心，为什么神要我们等这么久呢？为什么祂不即刻出现拯救我们呢？这个是因为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教导我们，祂要我们在当中学习功课。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刚强呢？神就让我们自己去闯。我们怎样才领会到神的宝贵呢？是当我们落到谷底，一无所靠，在深谷之中呼求神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神的宝贵。神不一定在我们预期之中出现，祂亦不一定依照我们所期望的去做。神自有祂的主张，祂有绝对的主权去做任何的事情。不理我们是不是喜欢神的作为，一旦神作工，我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感到稀奇。只是有些时候神没有依照我们的心愿去做，我们就会不开心，会问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见解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怎知神才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才是最有智慧的，祂所作的尽善尽美，从来都不会出错。弟兄姊妹，尝试回顾你在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神在你身边做了些什么？是不是有安慰的言语呢？除了安慰之外，神是不是还会用祂的权能为我们行事呢？神除了带给我们安慰和信心之外，还用祂的权能去为我们行事。神容许我们经历风暴，是因为神知道我们还能够承受。神一直在看着我们，祂不会将超过我们力量所能够承担的加给我们。如果是我们以为自己承受的太重，神就会加我们足够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度过。如果我们想令风暴停止，或者减低风暴的威力，我们就需要依照神的指示去做。我们必须要向神说，神啊，不理是怎样，我都照你的话去做。当然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我们愿意信服，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服的行动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委身的表现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当神话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脚踏入水里面，行去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冒这个险。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必然会依照神所指示的去做。另一样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的，就是我们在风暴之中能够做平时我们没办法做的事。当我们察觉到神的同在，当我们与神同行，知道复活的主、全能的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超乎我们自己能力所做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做平日我们不能够做的事，因为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做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去做，乃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和信服神，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去活现出来，

以致我们可以胜过风暴，战胜逆境。彼得当日所作的，正正就是能人所不能，不是彼得有力量可以在海上面走，做超自然的事，不是，乃是因为信靠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做得到了。当彼得的目光一直凝视耶稣，目不转睛的时候，他真是能够在水上面行的。但是当彼得转移目光，一看四面波涛起伏的海，和四周的漆黑的时候，他就惊慌起来，觉得自己要下沉了。人生的焦点放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当彼得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想着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同耶稣一起在海上面走。可惜当目光一转移的时候，他就下沉了。不过当彼得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又即刻的拉住他，并且问彼得为什么疑惑。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里面，神有没有问过你为什么要疑惑呢？最后耶稣将彼得拉起来，将他安全地带回去船上面。耶稣没有立刻的平静风浪，他没有斥责风和海，好像他其他的处境所做的一样。即使彼得要沉落海，耶稣都没有改变环境。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即使耶稣将彼得拉上来之后，他依然没有平静风浪。同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珍贵的，而不一定是环境上面的改变。神未必会停息风浪，但是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牵住我们的手去经历风浪。耶稣由始至终都没有命令风浪停止，但是耶稣一上船，一切都平息了。耶稣要传达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宝贵和最实在的。有耶稣的同在，门徒能够能人所不能，他们能够做不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以为会下沉，环境会将我们吞噬，但是神却是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要将我们从死亡的绝境中拉上来，领我们去到安全的地方。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发现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每个人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无风无浪，每样事都称心如意，这个最美好不过了。但是没有人的生命会是这么平顺的。如果人生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发现不到神的美好，亦经历不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他每日的恩典和力量。在暴风之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真面貌，看到他所行的奇事，这些经历能够让我们学很多属灵的功课。相信多年之后，彼得回忆起来，亦有很多值得与人分享的事。他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是其他人没有的。他能够怎样记起在海上面行的事，怎样就快沉落海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是很宝贵很实在的。耶稣知道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这一生将要怎样过，要经历些什么。耶稣知道彼得的一生将会遇见些什么，所以当耶稣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装备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在风暴之中可以怎样度过。耶稣要让门徒看见他的能力到达怎样的程度，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因为他是主，他是王。很多时候我们所学习的都只是藏在脑海里面，成为我们的知识，却是未有经历。但是风暴的来临能够让我们亲身去经历和体会，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是好的。特别是当我们懂得怎样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风暴对我们是能够产生正面的作用。

0: 唔少人喺风暴里面埋怨消极，佢哋错失咗学习属灵功课嘅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千祈唔好错过咗人生大小嘅风浪，要找紧机会去学习同埋经历神，唔好枉喺风暴之中受苦而一无所获。要将我哋嘅怨言同埋受烦化为观看神作为嘅机会，要得着从风暴之中所得到嘅福气同埋喜乐。学习神要我哋学习嘅功课，要求问神喺呢啲嘅苦难之中嘅目的同埋旨意。每个人所经历嘅都唔一样，我唔能够为你讲啲乜嘢嘢，但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嘅，就係每个风暴都一定有可以学习嘅功课。只要我哋肯学习，神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经历，叫我哋嘅知识能够成为实际生命嘅体验。让我哋一起祷告。神啊，多谢你对我哋嘅爱、恩典同埋忍耐，多谢你常与我哋同在，即使喺危难之中、喺困境里面，你都不离不弃，同我哋一起经过，并且带领我哋安然度过。求你帮助今日喺受苦之中嘅人，让佢哋经历你嘅慈爱，明白你嘅恩手点样领佢哋经过，好让佢哋能够从苦难之中获益，日后回望今日嘅经历嘅时候，能够发出感谢。奉主名求，阿门。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神从来唔会容许苦难毁灭我哋，但系佢却会容许苦难去造就我哋，叫我哋获得益处。到底我哋会让风暴击碎我哋，定系会造就我哋呢？人生嘅风暴系无可避免嘅，我哋一定要有所准备。要记得，神喺每一场风暴里面都有佢嘅目的同埋心意，就系要利用苦难嚟磨练我哋，叫我哋更加似主嘅形象。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嗰度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视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的粤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個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以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教市价平好多。也有排队的市民说，除了买鲍鱼，也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约一成的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的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參與。他說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央視繼續播放已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紀錄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

0: 制裁的步伐。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后，星期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最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手令搜查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竞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展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亦都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教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说，除了购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商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几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已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徕，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

0: 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国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男人，女人系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你老婆有没有说你赞你一个有情趣的男人？
8: 我想是挺难
9: 的。未公开赞，但夜晚呢听解呢就赞。
7: 哦，
8: 咁都好啊。
10: 都冇的，他都觉得我冇毒的。
11: 咁呢个即是情趣。
12: 能够令到女仔女士
9: 开心，
12: 即是你的太太开心。好真心真意嘅，你好细心嘅，好了解你嘅配偶，做一啲嘢令佢开心，
11: 咁就系情啫，
12: 都唔系噶，
9: 还有幽默，
12: 趣就开心。
11: Okay.
9: 幽默，我觉得要幽默，要浪漫，要有品味，
11: 哦，有品味，
9: 而且一定不是大男人主义。
11: 嗱，新年，你老婆有冇赞你系一个有情趣嘅男人？
9: 他没赞我之前，我已经自我认定，然后在婚姻当中再验证，通过，通过。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情趣男人？你要引导太太慢慢观察。如果你做出一些有情趣的举动，太太没领受，那也是白做。
11: 例如咧，有乜嘢能够通过你自己觉得你有情趣嘅男人呢？
9: 那比方我刚才说这几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你跟太太相处，生活其实生活还是有她枯板的一面的嘛。你要经常有一点幽默啦，有些变化啦，是吧？
12: 有啲惊喜咧。
9: 对啦，
12: 最紧要有惊喜。
11: 例如咧，我想例子，你真系好。
9: 那一个人的幽默，你很难讲例子吧？生活当中的小事，换一种说法，换一个角度去。
11: 惊喜
9: 啊！惊喜呢？比方说，在初结婚的时候呢。哎，你把家里一些什么公仔啦、木偶啦、小那些小玩具啦，排一个队啦，写上纸条啦，好像他挨着看，看完之后他知道你要干嘛，就类似这样的吧，就让他上完一天班回来，发现回到一个游乐园一样的，只能搞一次。
12: OK， 系啦，同埋咧就系结咗婚三年，之前好搞，三年之后搞
11: 就变麻烦。闹
12: 你啊，
11: 阻住晒，
12: 唔系啊，仲。玩呢啲咁嘅
10: 咁幼稚嘅
12: 嘢，唔係
11: 咁點能夠一直維持嗰個情趣啊？
12: 我好辛苦、啊。
9: 所以你要跟着太太的需求變化，
12: 係啦，
9: 這個要善變才。
10: 我哋佢年紀唔同佢
12: 話，係啦，冇錯，你要去認識佢，你要知道佢西方人講啊，乜嘢係 make her tick， 即係令到佢開心啊嚇、啊！你做一啲嘢，可能唔係一

0: 就可以炸出一嚿情緒嘅男人嘅嘢。
1: 煎牛蝦紅酒。
2: 呢啲係太過表面，太過小意思。啊、我諗關心佢做一啲小嘅嘢啦，同埋不斷要有驚喜。
1: 烤全羊。
2: 啊？
1: 烤全羊。烤全羊
2: 、烤全羊可能其中一樣嘢啦，但係佢又唔係食咗好多。唔係㗎，其實你揾一啲，即係佢知道你花啲心思去為佢、去做一啲嘢。
1: 他知道不是你这样随随便就能做得出来，是花了心思的，专门做给他的。
2: 有时如果即系我哋一齐两个人出去食饭，你花心思揾一间唔系一定要太贵喎，好特色嘅，或者系好佢中意呢一种咁嘅环境嘅，咁佢就觉得你有情趣，因为咧你花时间为佢嘅开心而花到时间嘅时候咧，佢觉得你系有情趣，
0: 关心佢，
2: 系啦，
0: 关怀佢。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做咩嘢，系做后边嗰样嘢，你个动机啊。
1: 而且还要有付出表现出来。
2: 系啊，
3: 咁你心中有佢，你先会为佢做嘢。
0: 系啊，
1: 所以这个情趣，男人要有情趣，不只是男人的问题啊，还有女人，女人需要什么，男人要明白嘛啊。但女人，你是讲情趣男人吗？
2: 但系好惨，
1: 什么样的
2: 男人有情趣，如果女人唔识欣赏，
1: 对了
2: 又系大祸。
1: 什么样的女人能够领受到男人的情趣？
0: 咁點樣能夠令到你個女人係人去識欣賞你嘅情趣呢？
1: 哇！這更高一招。
2: 哇！不斷去灌輸佢咯。
1: 屢敗屢戰。
2: 係啦。
1: 屢戰屢敗。
2: 係啦。有啲人就話啊，即係我有同啲男講，喂，情人節記住送花啊。佢話：嘿，我老婆鬧我啊，嘥錢買花。
1: 不過
2: 佢話佢把口鬧你啫嘛，你千祈唔好唔買啊！千祈唔好唔買啊！
0: 我而家就唔買啲會死嘅花，我買啲可以種嘅花，一種三個月，咁日都望住，咁佢都幾開心。
1: 咁佢都好辛苦，佢日日
2: 淋水，
0: 唔使驚我去淋。嗱，我而家後婚又種咗啲嗰啲嘅 lavender， 咁啊刺出嚟喺屋企又香，一聞到香味就覺得係我嘅努力，得唔得咧？
2: 得。诶，加晒分，
0: 系咪啊？
2: 加晒分，系啊。
1: Steven 你咧？
3: 我都冇乜情趣，不过我老婆都冇一个冇乜啲情趣嘅人，所以我哋都唔使点样做。
2: 唔系噶，我觉得你
0: 以为佢冇情趣咋？
3: 留翻俾听啊！
2: 一路都冇去educate 佢。
3: 但好怪噶啲嘢，嗱，即系以前我哋都冇乜买花嘅，冇买花。最近呢几年我哋都下习惯啦，系咪？即系男嘅倾诉，一齐订花落翻屋企啊嘛。咁我觉得佢唔系唔欣賞呢個動作，不過咧，俾咗佢咧，佢真係病咗喺度，跟住病咗佢，等佢好似花死咗。
1: 不過我覺得
0: 佢等佢啊，嗱，佢係佢唔會繼續去到做一樣嘢，
3: 佢只係欣賞
0: 剎那之間
3: 剎那過程啫。
2: 嗱，你係做一樣嘢，點講咧？就係佢可能嫌你太過行貨，你唔。你
0: 問咩花咪菊花？
3: 佢又唔係，即係我諗佢
2: 可能你買菊花會中意喎，
1: 真
2: 係好嘛？可以食蛇啊嘛！
0: 你太太就係佢自己冇乜心機去做，唔會心機做嗰樣嘢，放時間去做。但係你嘅 action 嗰下咧，佢收咗嘅。
2: OK，
3: 係佢滿足咗，好快滿足咗啦。我就覺得佢好快滿足咗啦，所以又唔使做好多嘢嘅啫。
1: 那他還記得那是情趣嗎？一下就滿足，
2: 都係情趣㗎，都係㗎。有少少嘢已經
0: 係，你殺下根俾佢有驚喜，俾佢有一個開心，跟住抌咗張花都冇出嚟啦，因為嗰粒殺下就係你想要嘅嘢啊嘛。
1: 那個花朵殘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2: 其實咧
0: 舉啊嘛，
2: 其實有冇情趣咧係互動嘅
1: 啊，
2: 係咪啊？如果咧你個太太係有情趣嘅人，
1: 你就更有情趣，
2: 係啦，你更加要努力去有
0: 情趣。
1: 你的意思就是說，沒有無情趣的男人。只是
0: 所以
1: 你有互动，
2: 因为当低情趣，
3: 因为当佢欣赏你嘅时候，你更加有情趣
2: 啦。
1: 你就当一个男人，
2: 你个动力噶嘛。
1: 当一个男人没有情趣的时候，是因为背后缺乏一个有情趣的太太。
2: 所以我冇讲呢样嘢啊。
0: 你陪一个冇情趣嘅太太得，
2: 哇，咁真系好难，高
1: 难
2: 度啊。那
1: 你再有情趣，也没有施展舞台。
2: 系啦，喂，当你系想表达你嘅情趣，做咗好多样嘢出嚟嘅时候，佢唔欣赏或者系唔识得欣赏嘅时候咧，你会好 frustrated， 你会变咗个冇情趣嘅男人噶。
0: 会
2: 系咪？
0: 所以都即系啊，你各位女士听众啊，你都要真系要有啲即系
1: 思想准备啊。
0: 系啊，因为有时咧，一个女士太太对丈夫行为反应咧，好重要。可能佢做嘅未必你心目中最100%啦，但起碼你對佢個行動有個好嘅反應咧，咁就會慢慢。

0: 甚至如果你的反应突然间很恶劣的话，这个情绪就完全被消灭。
1: 对，
2: 而且就是男人做了少少东西，你都要赞他，咁佢下次咧就會做得更加好。
0: 今次買一朵玫瑰花，你讚佢；下次買兩朵，三年之後能買二十朵都唔定。
3: 就是说，一个男人没有情趣，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太太没有情趣，第二太太没有培养男人的情趣。记得的观点啊。
0: 培养系太太个鼓励系仲可以加强一啲。
2: 哇！咁即使要嚟咧，嗱，出年咧，Steven 蛋咧就会买99朵玫瑰。
0: 唔，我绝对肯定会。我哋今年咧就会下个星期咧就开始一个
3: 种葱，
0: 13、14日嘅加拿大揸车之旅。我已经差不多 book 咗90%嘅旅馆，我就会负责揸车，送佢来回起码要差不多接近2500公里。
2: 咩你叉车你接送佢啊？
0: 我叉车一车过去旅行啊嘛。
2: 你冇份噶？
0: 系做司机喎。
2: 哇！
0: 跟住啊 ，book 晒所有地方。
4: 喂，其实系你想佢哋，佢上去先。
0: 咪咯，大家都想去。
2: 哇，讲到好伟大喎佢。
0: 喂，第二次长途嘅旅行。
2: 哦，喂，呢个你嘅问题喎，点解结咗婚咁耐，点解而家先第二次咧？
0: 今次揸车啫，以前去过呢啲。
2: 哦。咁你都係有情趣嘅，
0: 25周年
4: 長途揸車，
2: 長途揸車，
3: 搞得太太那麼累，會有情趣嗎？
4: 慢慢換酒店都幾辛苦其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unny。
0: 你收听的节目叫男人虚，
1: 男人虚，
2: 男人虚，
3: 男人虚，
2: 女人虚，
0: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我们相信是有信，
1: 有信，
2: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2: 有望，
0: 同埋有爱，
2: 有爱，
1: 有爱。
4: 恭喜恭喜，有机电台通缩大家，日日有机，天天欢喜，天天欢喜。
5: 再生子说话
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7: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是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

告佢系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乡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地租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竞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竞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嘅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公告说，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罗马尼亚已经正式启动沃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核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入网络的时间。报道指，受罕见的低水位影响，核电站的1号机组已经在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沃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当地目前唯一运作的核电站。核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时运作的1号及2号机组分别是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业营运。正常情况之下，两台机组可以提供罗马尼亚全国大约 20% 的总发电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海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

0: 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6: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5: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5: 湯都係啊
6: ，The 湯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中意湯好多，唔係我 The 湯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湯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5: 嗰時啦，八零
6: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喇入去睇嘅，
6: 个吹喇你睇下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5: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5: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啊，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候，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at the end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
0: 咯，咁
1: 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so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 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

0: 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
0: 啊、
1: 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
0: 嗯、
1: 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嗯，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啊、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5: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

默默地低头，静静地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2: 急速步履在街中掠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已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向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向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向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向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警委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2个处所，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及资料，并出席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温室效应。

0: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erry，
3: 我系刘乐儿，
4: 我系 Yuki，
3: 我系经常快乐嘅 Debra。
4: 系咪
3: 快乐？快乐噶个指数啊，快乐指数
4: 好快乐。
2: 咁你有啲咩可以讲下咧？快乐，
3: 我真系
2: 有
3: 咩
2: 方法啊？你有啲咩方法？
3: 你咪
2: 令自己开心。
4: 佢见到我哋生，我咪快乐咯。而家
3: 嗱，譬如话我，譬如其实我头先我都有同阿刘乐儿讲，我其实唔系好快乐嘅今日，因为有个人约咗我食下午茶。我坐喺嗰度等对佢由五点钟等到六点几，咁我话你。你嚟唔嚟噶？我話因為我六點半要錄音咯噃，咁樣。佢話：哎呀，我唔記得咗。
2: 哦。
3: 咁我仲叫埋佢嘅餐。咁但係我點解我會快樂咧？我就
2: 食埋個餐。
3: 我食咗一個，我食咗自己嘅，食唔曬。哎，咁啱我見到隔離台係我好耐冇見一個朋友，我就將佢嗰份餐咧就拎咗過去嗰度，請埋嗰個人食，我自己就攞咗呢一杯奶茶翻嚟。
2: 哦，即
5: 系哦，快乐系
3: 问题系你个角度啫嘛，我可以好唔快乐，我可以打翻 text message 去闹佢，以后唔再同佢食下午茶。但我唔谂呢啲嘢啦，我觉得我做人就要好快乐，我就谂啲开心。哎呀，好，我见到一个朋友喺度，我又唔使今晚再挨啲挨啲嘢。
4: 但你再见翻呢个朋友，你会唔会同佢讲翻呢件事
3: 啊？我会讲，我你知唔知嗰日我等咗你咁耐啊？喂，俾翻回水。你个餐，你个餐，即系我会开玩笑咁同佢讲咯，但我会话翻。
5: 其实咧，我发觉咧系选择嚟噶，即系你想唔想自己快乐咧，系一种嘅选择。你选择你想快乐，咁你就开始咧用好多个途径令到自己去快乐。但你选择咧，我系要嬲佢嘅，我就会唔快乐，我就会一路嬲到不得了。其实咧，好多时咧，笑啊快乐啦，系令到个人咧冇咁老嘅，冇咁容易老。
4: 但我觉得嬲一个人比较容易啲。
5: 唔得，
3: 好辛苦啊！
5: 我覺得好辛苦，
4: 因為嗰個情緒係順住個 flow 去噶嘛，你唔
3: 係。唔係你嬲完佢，你盡快縮短嗰個嬲嘅時間咯。
5: 嗱，唔係唔準嬲，唔係唔準唔嬲，亦都係唔係唔準你去唔嬲人咁。但問題你唔好太長咯，唔通你三年之後先話俾我聽，你仲繼續嬲緊我啊？咁啊唔好啦。
3: 譬如頭先我係好嬲㗎，我打嗰個 text message 嘅時候係撳得好大力㗎，即係話 Aren't you coming？ 咁我話 If not。I'm going off now， 然后 exclamation mark 嘅，即系嗰个语气，你已经知道我系嬲噶啦。
5: 我发觉咧，一个人成日都唔快乐咧，好多负面嘅思想会出嚟噶。所以
4: 咁啊系，你成日会嬲，通常嬲个人，你第一样嘢就谂下点样报复。
3: 系啊，
5: 哎呀，好辛苦啊，
3: 同埋越谂越嬲添噶。
4: 系啊，仲要去估佢谂，估佢点解要咁
3: 做乜嘢？系咪特登唔俾面我啊？系啊，
4: 系咯，
3: 系咪特登唔记得啊？系因为点样？
5: 不如咁啊，谂下我哋有咩可以令到自己快乐啲嘅，好嘛？
4: 我梗系打机嘅，我永远都系
5: 打机边度得快乐？
4: 快乐，
3: 有啲人
4: 系
3: 快乐嘅。
5: 你令到你身边个人好唔快乐嘅，又唔起身做嘢啦，
3: 一齐打咯，
4: 唔系系咯，我邀请埋佢一齐打噶，佢唔打啫嘛。
5: 嗯，我唔会同你一齐打，唔得。我哋
3: 每个人个快乐嘅方法，
2: 我中意发白日梦嘅坐喺度，咩都唔做，坐喺度，跟住
3: 好快乐
2: 喺度谂谂，唔系咩，因为个脑空咧。咁跟住就去食嘢囉，咁就會好開心。
3: 你真係好啊，又唔會肥。
5: 哎，有啲人食嘢呢係有啲人當食嘢。
2: 食啲唔係食好多，食少少。
5: 總之
2: 揀啲自己鍾意食嘅嘢。
5: 佢呢就會自然好快樂㗎。肚飽嘅時候呢係應該快樂啲㗎吧。
2: 係咪呀？未試過。但我嗰時就盡量食少少。
4: 我肚飽嘅時候好瘦啊，點解突然間食咗咁多嘢個肚度邊。
5: 飽你嗰啲係飽得滯。
3: 過飽喎。
5: 你呢條底你唔快樂嘅，你飽得滯真係
4: 啊。比喻你食完之後仲要辛苦自己。
3: 食埋人哋嗰碟。
5: 我發覺感恩啦，我媽媽以前成日都話，哎呀你感恩啦，你知足啦，你就會好開心㗎啦。咁係咪真咩？
3: 直情係啦。
5: 嗯。
3: 即其实呢样嘢系等于我头先讲嘅，你谂你个角度系谂啲好嘢咯，
5: 系啊，
4: 即系唔好谂自己成日都唔够，
5: 系啦，
3: 系啦，
4: 我即系我妈成日都话，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5: 嗯，
4: 咁你咪谂下自己，哦，我同啲，你唔好成日攞自己同李嘉诚比啊，搵啲同啲穷人比啊，咁你就开心好多。
3: 但系我觉得呢个心唔系好啱，成日搵啲渣过你嘅人嚟比。
4: 但跟住我就话，点解我要姓潘，点解我唔姓李嘅？
3: 唔系，我哋有办法，我哋拣一个姓李嘅咪得咯，由姓潘变咗姓李咯。
4: 我入罪咁样入咗一个姓李。
2: 我觉得做嘢咧，个人开心啲咧，做嘢都会顺利啲嘅。唔开心咧，做嘢就会成日做错嘢。
5: 好似话点解今日咁黑，越咁黑嘅咧？咁啊，原来咧，你一路咧，朝头早开

0: 方真係好啦，係琴日先出現，今日就謝咗啦。呢個先係快樂嘅人。
1: 我有諗過㗎啦，我生暗瘡，原來咧我成日唔生，今日生一粒咧，我知原來生暗瘡嗰啲人咧係幾辛苦。
0: 係啊，同埋你諗下，哎咁嘅年紀仲生青春痘，即代表我仲青春。
2: 不過如果我唔開心嗰陣時候，我好中意唱歌。
1: 嗯，
2: 我覺得唱歌是即
0: 是我要問下你老婆，即是唱歌的時候就要行開啲，好驚
1: 啊！我唔開心，
0: 唔開心，就嚟發明。
2: 冇，但我好奇怪，我唱歌中意唱，又是用翻唱一啲唔開心嘅歌，咁我又好啲。
0: 哦，悲情嘅歌。
2: 係啦，
1: 呢啲係一啲啲人嘅。有啲人咧就要唱啲開心啲嘅歌，有啲人
0: 唱啦啦啦啦嗰啲，係
1: 啦。
2: 唔係，但係而家我反而咧，譬如話信咗主之後，我中意唱詩歌。
1: 嗯，
2: 即係我覺得詩歌真係好俾我抒發到我自己，即係嗰啲唔開心嘅嘢，好快咁抒發到唔開心嘅嘢。係
1: 啊，係。
0: 我老公咧好中意有一排好中意唱一首歌，其實我嘅心好驚，一首老歌嚟㗎。因為佢唱咧，佢入來我話：哇，係咪真係咁慘啊？我逼得你。
1: 咩歌嚟㗎
0: ？Please release me 。唔係噶，其實即係佢話我可能係講個老闆，但唔知嗰首歌佢好大聲唱，我慘咯，俾人哋聽到以為我一路捆綁住你，綁到你實要 release me。
1: 其實咧講起唱歌咧，我最中意唱一首歌嘅，我淨係識唱嗰首歌係由頭到尾咯，就係、是耶穌愛愛我知道。
0: 一细蚊仔嘅歌嚟，
1: 系啦，一首歌我好中意唱咧，就系、是、我会唱到，如果我唔开心嘅时候，我唱到咧佢好多花款啊，譬如你唱到 jazz 咁嘅款啊，唱到譬如好似跳下、啊、跳下咁嘅款，即系令到你自己嘅心咧系会觉得开心啲。咁其实要记熟一啲歌咧，其实对你自己有帮助噶噃。我选择去记噶。
3: 我中意我老公讲笑，我成日会同佢讲，喂，讲啲笑话嚟听，讲啲笑话嚟。
0: 咁你会笑唔笑？
2: 但个问题都系老公唔开心嗰阵时，边有讲笑俾你听？
0: 你笑
3: 但系我老公好多，我老公好多时都会 O 好，即系个情绪会好过我嘅。咁我时喺度等啊，你几时讲笑？但系佢有时就会喺啲无厘啦间嘅情况底下咧，就会讲啲好无聊嘢。
0: 跟住讲丝丝好笑啊嘛，如果你逼佢讲嗰啲唔好笑嘅，真系
1: 老老实实又系选择性嘅啫。就算讲一个笑话好好笑嘅，当时你心情唔好嘅话，你讲嘅你都唔会知道。
2: 系啊，咁啊
0: 系。其实系可以有一个经常有一个笑话咧，系你会笑。嗱，譬如好似话我系唔开心，我好多时候唔开心系因为有啲人整蛊我或者冤枉我嘅。
1: 嗯。
0: 咁我就话老公啊，点算啊？其实佢就会讲同一样嘢噶。咁我一讲咧，我真系会笑嘅。佢就话：好啊，老婆。你既然咁憎佢啊，佢咁样害你，我哋而家就储埋，由今日开始储埋啲碟，然后淋佢，即系用我哋啲碟去淋佢。嗰又冇得告我哋，我又冇杀咗佢，咁我一定咔咔声笑，咁就唔使咁样。
2: 验 DNA，
1: 你知道嗰个系你嘅
0: DNA 验到咧？
2: 咁
0: 都系边个人嘅咩？
2: 梗系啦，
3: 点解唔得？
2: 系啲屙紧，
0: 终于识得
2: 啦，啲屙紧就变咗你噶嘛？
1: 梗系有啦，梗系得啦。你
0: 咁告唔告得到咧？伤害他人身体，我冇伤害。你
1: 冇啊？
2: 警察可能攞翻啲碟话咩？呢啲系咪你啊？
3: 你咪闻到嗰阵味系咪你？
0: 我唔认得
1: 啊！你笑死嘅啫。
0: 我中意咧就系、是、即系譬如话我会快乐，我都系用食嚟代表自己快乐噶。
1: 嗯、
0: 或者我唔快乐，我都系用食嚟治疗伤痛，两样都系用食。
1: 有人咧就讲咧食啦，同埋瞓觉啦，瞓觉啊，其实呢两样嘢咧都会令到人快乐啲噶噃。即係可以時常咧，你係唔係食到飽到嘔嘅啫？係嘢時時食得有機有飽。
0: 但我唔快樂，我瞓唔著㗎。
1: 係咩？我可以話俾自己
0: 睡眠充足咧，我就好少唔快樂。
2: 我係我試過嬲咧，
0: 我瞓唔到嘅，好
2: 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好辛苦嘅係。
1: 我係憂心先至瞓唔到嘅啫。
0: 唔
1: 係，我嬲得喎。
2: 我係好似點
0: 解？我唔快樂。
2: 我記得嗰日點樣終於點瞓得著咧？嬲到咧，我係喺度即係趴喺床度咧，
0: 抌
2: 喺度猛咁揼嗰個牀褥。
1: 哎，好就
2: 揼到我自己攰啦，跟住我就瞓著咗。
1: 我咧中意睇书，睇一啲
0: 比较，
1: 你睇唔落啊？
0: 除非睇嗰啲小说系
1: 好
0: 简单
1: 嗰啲咯，系咯系咯，
0: 好简单，
1: 或者睇笑话。
0: 推理一定唔得，
1: 推理唔得啦。抌
2: 我
1: 一个。
2: 我嗰阵时睇下星爷嗰啲戏，
0: 系啦，嗰啲得，
2: 嗰啲总之无理无厘头笑一大轮，跟住唔知咁就冇事
0: 啦。要睇喜剧，
1: 老实实啦，佢第一套两套，第一二套嗰啲戏咧，我系我最唔开心嘅时候，我就会拎翻佢出嚟啦，审死官。
0: 系好好好好睇啊！真系会笑到好开心噶，真系嗰啲。
1: 嗰啲好无厘头嘅，但亦都有少少嘅笑料喺里面咧，就会开心好多嘅。
3: 呢排咧，可能食紧排毒餐啊，
1: 咁
3: 咧
1: 减轻啲咁样食咗排毒餐。
3: 唔系啊，轻咗，突然间轻咗8磅，食咗两个礼拜，突然间卜卜声，跟住咦，点解咁好嘅 drop 咗8磅？但系健康嘅排毒餐，唔系嗰啲。

0: 系咪啊？
1: 其实系你，可能系你老公教低咗个磅。
0: 系啊，有可能，有可能。
2: 佢自己一定系梗嘅头，系咪同你一齐食排毒餐咧？
0: 我老公有喎、啊，佢轻咗十磅喎、啊，佢仲劲过我啊！
3: 佢特登教低佢咯。
2: 系咯、啊。
0: 安慰佢自己，
2: 系啊，为佢自己咁唔啱，咁啱线，你又上咗去个榜。
1: 所以唔系，如果有一个人，我发觉咧，有一排就瘦咗咧，个人、即系，就算我喺公司咧，我觉得行步路都有啲自信啲，
2: 又觉得好多女仔望你系
1: 嘛？唔系啊，唔系自己觉得唔系，即系起码以前我唔敢顶住条腰嚟行，因为个肚凸晒出嚟。
0: 吓、啊，你又就住咁好。
1: 以前行路要吸啖深呼吸咁咯。
2: 先至覺得，
1: 或者將嗰條皮帶索到好緊先走出嚟啊！咁而家就好，即係唔好話瀟灑嘅，未做啲嘅瀟灑，只不過就係即係行出嚟，即係終於可以放鬆下自己，都唔會突咗個肚出嚟咁啊！
3: 講開又講咧，我諗咧要一個女士開心咧，你一陣見到佢，哎呀好耐冇見啊，你瘦咗喎、啊！哇呢句説話
2: 一定得，一定快樂，
3: 係啦，
1: 萬應萬靈嘅。唔係肥咗係靚咗，
3: 你千祈唔好對我咁講啊！一讚
2: 你都唔信啦，你都唔信。
0: 唔係有啲人好中意讚人哋咧，譬如人哋著衫咧，佢哎呀好靚喎，你今日著得，
2: 跟住就哇著成咁嘅。
1: 哇！呢、這个服装放得唔错啊，成个马骝乜咁样？
0: 乜咁 negative 嘅？你哋讲
2: 得系，因为人咧点得快乐咧？
0: 我谂佢用咁嘅方法先快乐，
1: 我自己会快乐啲。
2: 你以为咧？你有时赞咗个人靓嘅时候，嗰人开心咧，你自己都快乐。
0: 佢伤害紧。
3: 其实人哋成功咧，你都觉得自己开心咧，其实都好好嘅噃。
2: 好少啊，
3: 好少，但系咧。咁樣係有一個好處嘅，我成日都覺得咧，我隔離位嗰個人咧，即係一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咁佢咧就成日都久唔久攞啲獎，即係我哋公司係啲咁嘅鼓勵，咁啊有啲獎，咁啊發覺咧你都戥佢開心，咁跟住咧話俾佢嗱，輪到你 nominate 我啦，等我都有。
1: 不過我最近發覺開心咧就唔係，即係嗱好多人咧都話我開心做好，我係被祝福嗰個啦，係咪？但我發覺最近咧，我去咗幫一個加拿大有個 association 嘅 habitat。咁就係即係幫人起屋嘅，咁、反而我嗰日即係做啲唔係好，即係我即係唔係起嘅嗰日，因為差唔多起完已經埋尾嘅、因為要星期五嗰日去，咁但係星期一佢話要交間屋俾人，咁我去嗰日去到就去遊遊，純粹係遊遊嘅啫，係咁遊，咁但我發覺係開心嘅喎，即係我反而係我覺得我做一樣嘢，反而我係俾咗祝福人，而我係仲會開心過我係收到個祝福翻嚟。
3: 我覺得係啊，
2: 譬如我就算睇電視嗰個幫人哋起屋嗰個節目咧，你見到嗰個人嗰家人去攞鎖匙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哇咁，我自己有時都流眼淚啊！
1: 你信唔信得嗰間豪宅嚟起咗嗰間？
2: 係啊，
1: 但你真係唔使錢幫佢起啊！
2: 係，
1: 我係覺得，我係覺得。
3: 我哋讲俾你听，我哋有真人真事，
2: 系
3: 啊，我同事嚟嘅，不过第一先讲啦，
2: 系啦，系啦，我喺咪后先讲嘅。同埋我觉得帮助人系一个真系，即系虽然我哋细细个就话助人为快乐之本，但系真系噶喎，
3: 真嘅，我都觉得系，所以咧我唔怕去帮人嘅。当我哋有嘅时候咧，同人哋分享系好开心。
4: 你听紧嘅节目，
1: 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
5: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5: 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信，
6: 有信，
4: 有望，
5: 有望，
6: 有望，有爱，
5: 有爱。
7: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8: 净化心灵，
9: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8: 感觉焕然一新。
9: 绿色之间，
8: 绿色之间。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1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

0: 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话会继续以用间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同完善安排。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的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处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已发展的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6: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5: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6: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价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咁最近咧，《经济学人》嘅总编辑贝多斯啊 ，Milton Bettos 咧，系去访问马斯克咧，就擦出咗极犀利嘅火花。咁啊，《经济学人》系起码装扮成系一个学术理性嘅刊物咧，去探讨啊时政，探讨咧国际嘅关系。但好多时咧，佢观点系带有某种西方主义嘅偏颇性嘅。咁啊，今次俾马斯克咧就大闹一两咁。咁咧，而呢一个嘅贝多斯咧，即系佢同马斯克，以及后来佢同呢一个霍士嘅前嘅主持人 Carlson 啊嘅访问咧，发觉佢都系带有一种少少高人一等嘅气态喺度嘅。 不過呢兩個高手都將佢打翻轉頭嘅。咁嘅傲慢氣態咧，就好似佢企咁高位，因為佢係啲嘅時事評論嘅領袖啊，喺主編擁有好強嘅係審判人嘅勢力。咁佢中意審判唔同嘅觀點嘅人啦，審判咧唔同嘅民族文化啦。咁啊，對嗰啲嘅非西方文化時常特別嘅去反對啦，特別對中國好多時都反對啦。咁我覺得佢咧，即係我起碼我主觀咁覺得佢骨子里係一個新帝國主義者。新帝國主義就係 David Harvey 所講咧，唔係淨係用槍炮去侵略世界，而係用經濟、政治用制裁、用種種嘅資本主義嘅方式嚟控制世界。嗰套就係而家時代嘅新帝國主義。咁係喺政治、經濟、軍事操控全球自從呢個戰後美國嘅領導嘅就係呢個方向。咁咧，但係佢遇著即係馬斯克呢啲咧，基本上係屬於美國嘅傳統派嘅人。咁佢覺得咧即係呢個貝多斯係屬於左翼嘅新帝國主義者嘛。咁所以咧，佢就當佢被呢個貝多斯去批評，話佢咧係親歐洲嗰啲嘅右翼政黨，咁佢就否認話自己係支持極端政治力量。佢話咧：我支持嘅只係關心邊境安全、城市治安、政府支出同財政紀律嘅一般平民啫嚇。咁又批評啊呢啲媒體咧，總係咧貼上一啲所謂極右翼嘅標籤。咁佢話咧，呢啲嘅立場十年前根本就係歐美嘅主流嘅政治光譜，我今日咧佢係被標籤咗啊，即係夾硬即係戴頂帽去批判佢，話佢係極端主義。咁咧佢呢個顯示咧，佢話嗰啲媒體框架本身咧係對極右呢種嘅荒謬描述係錯誤嘅、誤導嘅，而且無稽嘅。我呢度仲專登另外係對住鏡頭話嗱，唔準剪呢一段啦咁佢鬧即係經濟學人嗰啲嘅基本立場咧係荒謬同埋錯誤㗎啦咁。

咁啊，當然又被追問到佢主持呢個政府嘅效率部嘅時期咧，就削減呢個 USAID 啊嗰啲嘅，即係美國開發啊處嘅嗰啲預算。咁啊，佢呢啲錢好多時去幫助嗰啲非洲啊開發國家嘅醫療啊、糧食啊、兒童援助計劃等等停止運作，造成兒童死亡。馬斯克話：我哋所知道嘅死亡人數係零。根本冇死亡，你自己亂作咁。咁而咧，佢話呢個 USAID 根本就唔係單純嘅人道援助機構，一個帶有強烈政治目的嘅組織，係要干預人哋嘅政治，去造成人哋嘅政權更替。哇！馬斯克呢個講得好，即係美國啊，借援助人啊，或者咧係支持人哋嘅年輕人啊，搞到人哋即係呢啲嘅做法，其實幕後係要製造勢力去推翻一啲佢唔中意嘅政權啊，將呢個嘅底牌揭出嚟。不過其實 USAID 啊，即係會多少啊，咁都有疫苗、醫療、營養計劃幫緊嗰啲窮國家。佢話咁，但係馬斯克就話民間慈善組織都好多錢做㗎啊。咁咧，而你哋做嗰陣時根本就好多官僚體系嗰啲浪費，同埋咧官僚嘅失靈。講到尾，其實 USAID 後面係咪好多貪污咧咁？啊，似乎暗示有啲咁嘅情況啊。咁貝多斯咧拗拗下都好似個氣勢唔夠人犀利㗎嘛。人人都憎你㗎，好討厭你㗎咁。馬斯克話：我唔在乎啊，我啊跟從我睇我啲觀點，為我2億5千萬啊，呢個代表喜歡我嘅人比唔喜歡我嘅人多得多啦。反而我話俾你聽，係討厭你同你啲媒體嗰啲人咧，絕對比你想象要多得多咁。咁啊話呢場嘅嗌交咧，即係如果我哋外人睇咧，即係西方人起碼都分兩派。一派咧就專去打壓外國，一派咧就係鬧翻呢啲打壓外國嗰啲觀點，係要改變人嘅政權，起碼有啲咁嘅睇法啦。咁咁啊，喺呢啲嘅問題上，當然佢之前貝多斯就訪問過呢個卡爾森啦，呢個Fox News 嘅Tucker Carlson 啦。咁就其中一樣就睇翻 Carlson 話，你嗰啲容許以色列去轟炸嗰啲加沙咁平民傷亡。啊，咁美國用提供武器繼續做啲咁嘢，你以為係啲暴行製造共識咩？咁但係呢個貝多斯話啊，咁但係佢有生存權啊嘛，嚇，以色列有生存權啊嘛，咁咁咩叫生存權？生存權就毀滅人哋啊，啊，咁就俾個卡上咧都係執到死死下啦咁。咁仲有咧，即係講到烏克蘭嗰陣時啊，呢個卡上嘅指出，其實美國主導呢個北約不斷向俄羅斯邊境嚟推進。打破冷戰以後的地緣平衡，造成俄羅斯的安全底線受到威脅，咁然之後將烏克蘭本來中立的就俾佢摧毀，啊，就變成係親西方，將佢啲飛彈可以啊將來擺喺烏克蘭，咁俄羅斯梗係要出兵啦嘛，你唔好淨係話俄羅斯出兵係曳人，你唔咁樣做點會曳俄羅斯出兵啊咁？

經濟學人的虛偽呢，如果我再睇返佢嘅歷史，1998年10月24號佢就已經提到呢，當時亞洲金融危機，佢中國會下一個嘛，咁 Will China be next？ 咁即係話呢個嘅經濟危機下一個到中國㗎啦，咁中國呢增長已經係放緩啦，陷入停頓啦，跟住就冧啦，咁結果呢唔係囉，就係、是、中國打低咗當時呢個索羅斯呢去攻擊亞洲嘅成個嘅計劃，中國傾全國之力去保護香港嗰時做咗樣咁嘅嘢。咁所以佢哋對中國預測根本就係廢嘅嚇咁。咁呢2002年啦，6月15號經濟學人推出呢一個叫中國呢喺度喘氣嚇，就 out of proof 啊，即係喘唔到氣啊，即係得到嘅意思啊，即係中國唔掂㗎啦，佢仲係真行加長嚟講，咁佢話中國經濟要求國內嘅增長引擎啊，而呢個引擎正在衰退啦，咁五年嘅增長就都係依靠政府嘅大規模支出啊，咁政府嘅債務上升啦，咁中國就冧囉，咁呢個同張家敦講呢類似，中國就冧啊，咁呢啲嘅講法係基於一種缺乏深思遠見嘅對中國制度啊同埋運作方式嘅認識嘅，咁但係咁文章竟然出咗經濟學人咁重要嘅帶有學術性嘅時事評論嘅刊物啊，即係一種叫國際關係嘅刊物嗰度，咁甚至咧2010年10月2號咧，佢甚至話印度增長啊將會咧超過中國啊，即係話咧中國唔夠印度嚟啊，你睇住啦咁啊。咁啊，認為咧呢個印度嘅 GDP 增速將係超過中國，一個社會主義嘅中國經濟係由政府主導嘅，印度咧就係民主國家，好多企業推動嘅，咁但係結果又推測錯曬。2010到2022年10年中，中國 GDP 增長 116%， 而印度不過係 94.6%， 其實根本一啲都追唔到中國。咁所以經濟學就講好多啲預測咧，呢啲叫燈神嘅預測。燈神就是咧，陳永恩喺呢個著名嘅時事評論去批評一個咧喺網上成日去鬧中國嘅同埋基於唔可靠消息啊鬧中國啊，基於假消息鬧中國嘅一個 KOL， 佢成日作嘅預測，佢哋啲預測以為自己嘅神燈啊，每次都錯咗，錯咗之後又唔認又唔敢講翻轉頭咁。咁如果經濟學一樣，都係嗰個級數嘅燈神級，即係話以為自己咧係擁有高人一等嘅智慧，知道一切，結果唔係。咁當然啦，呢、這個經濟人到2023年5月呢就曾經提過嘅 peak China， 即係中國人民已經到頂啦，唔掂啦，所以佢同嗰幅畫好記得嘅封面就是、一條龍去到頂，突然間打平嗰條龍呢就打平去啦，去唔到再升啦咁。咁佢嗰陣時都講話人口老化、房地產崩潰呢、這個嘅傳統嘅基建耗費曬嘥曬咁。咁呢講咗之後，其實好多專家都指出，你哋都唔知道中國喺尖端科技嘅轉型供應鏈嗰、那個嘅不斷嘅抗風險嘅嗰種嘅硬性見頂論，即係睇到表面幾個問題，就係話呢個房地產內需疲弱咗，但係佢睇唔到有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太陽能光電同埋無人機呢啲嘅新造個產業優勢，所以中國仲係冚冚聲上緊，有啲地方落。成日都係噶啦，其實嗰陣時你話中國經濟咧係唔掂咧，我哋睇西方一樣唔掂嘅，因為嗰陣時我喺加拿大，睇完 Seven Eleven 都執笠噶。咁你睇香港、中國都係好多細嘅店執笠噶。嗰陣時因為病疫之後，咁跟住新嘅科技興起去買嘢，用第二種方式，所以咧即係話零售等等咧係中小企係弱咗嘅。但係因此就推動中國會冧咧，咁你對個西方夠冧嚟都咁計係咪？都係同樣有呢個問題㗎嘛，因為經濟轉型。但你睇唔到中國喺經濟轉型嗰時做到嘅好多新嘅發展咧，令到經濟繼續冚冚聲增長咧，即係嗰種嘅愚昧無知啊！喺嗰年七月仲整多一篇叫《Why China's Economy Won't Be Fixed》，就中國救唔到㗎啦咁。咁啊，但係如果你睇睇啦，當時咧係2023年咁嘅預測，中國死緊。如果我到2026年啦，睇翻2025到26呢個時期，中國達到咩嘢？佢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嘅國家，佢工業鏈非常強大，製造業係全球總產量嘅 35%， 係美國嘅三倍啊！2030年估計咧，佢將係佔全球嘅 45%。喺2025年咧，中國嘅

疫上升是11,000亿啊！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有中国就搵唔掂你，中国嘅事实就否定咗你哋嗰啲所谓专家嘅观点咯。咁仲有咧，中国咧发明嘅嘅种种专利嘅申请啊，呢啲嘅系即系科技嘅集群啊等等啊，已经系世界最多嘅中国喺高端嘅芯片啊，即系嗰啲晶片啊，佢出口额达到10,000亿美元啊！咁而咧呢个中国嘅企业开展嘅药物咧，亦系占全球1/3。呢啲中国喺高科技，无论系晶片或者系药物，都系世界第一噶。所以澳洲咧战略政策研究所咧都显示咧，追踪74项关键科技领域中，中国占咗66项啊吓。咁美国咧就剩翻嗰啲啦，咁即系得翻8项啦。咁你中国已经追上美国咧，呢啲系事实，已经揭露咗。当时嘅呢个经济学人所讲嘅原来办都系错嘅。咁仲有另外再睇呢，就係嗰啲可再生嘅能源啦，例如太阳能板嘅数量已经超过中国产嘅，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嘅总和。一个光伏组件係占全球产量80%以上，嗰啲嘅动力电池占全球市场60%啊。咁美国唔买佢嗰啲，佢仍然系世界第一啊！全世界其他地方买，咁自然杂志啊，仲有就系排名全球前10间大学咧，系其中咧系9所系嚟自中国嘅吓。咁仲有你再留意咧，即系就算系美国啊或者欧洲嗰啲嘅先进科技里面用紧嘅，都仲好多都系华人嚟噶。咁啊，即係華人呢方面係佢嘅優勢嚟㗎嘛。咁就你不斷話華人唔點啊，中國就係因為佢制度差咁。其實中國嘅制度呢係有佢嘅特色呢，根本呢班人就一啲都唔知，佢就係為中國一個獨裁制度。首先佢哋對獨裁嘅制度嘅定義根本就係連政治學常識都冇。因為喺政治學嚟講咧，亞里士多德作為政治學之父，佢提出無論獨裁也好、集體統治也好，或者係民主也好咧，3種體制都可以係好，又可以壞嘅。唔係話民主就係好，非民主就係壞。西方而家就定咗佢嘅民主係好快，唔係民主就唔得。咁但係亞里士多德定嘢各有好處噶嘛。咁你可能你連第一堂上政治都唔識嘅佢啲人，咁又成日話中國獨裁。或者是威權體制，其實呢如果照亞里士多德講，獨裁如果遇著好的領導呢，是一個好的體制來的。咁集體統治遇著一群是即係為國家利益的集體統治呢，例如當古代叫貴族呢，咁呢啲咁嘅集體好都係好制度。佢話民主先係最危險，因為呢民主好多時候變成暴民政治呢，一下就暴動，一下就搞亂世界。咁不過民主個運作得好，西方民主點解近代運作到？因為佢加埋法治嘅體制，咁佢有佢成功嘅地方。但係咧，這個民主個弊病咧，就係佢哋會不斷嘅要為咗下一次選舉咧，去用佢哋嘅精力去諗點樣搶奪選票，係點樣呃啲人咧？講到咧，即係我總之好過另外一邊。中國咧就唔使有呢樣嘢，中國一個好特別嘅集體統治咧。呢、這個集體統治係通過係言人政治嘅方式咧。嗰啲嘅探討者、討論者或者係開會去討論中國未來嘅人咧，係由民間選拔出嚟，係最基層啊，進入呢個人大嘅基層，有成90%係人大嗰、那個係基層出嚟，就係、是、縣以下嘅，跟住上到高層，到省到全國嘅呢啲人大代表咧，係因為佢嘅言能而被提升上到上面，所以討論啲問題嗰陣時，佢哋討論嗰時候具有好多嘅學識智慧，同埋咧佢哋亦係做咗好多研究，所以喺人大會議嗰度傾。人大會係中國嘅權力最主要機構，而共產主義咧就是、提供嗰個方向嘅指導。共產黨裏面亦係一個集體去討論，由人大嘅集體再加個政協係去監督。咁咧3個系統嘅不斷討論之後，先出咗一啲嘅國策。所以中國嘅國策唔係一啲獨裁者無端端發夢諗出嚟，而係經過好多人民討論出嚟。啲人民、人大、政協都係從民間出嚟嘅。咁而咧，黨係只係3個主要嘅系統中其中一個嚟。咁咧，所以咧，佢黨有個大方向嘅設計，然之後咧喺人大、政協咧經過多方討論，大家請好多專家，中國專家嘅人數遠多過西方而家。咁咧去探討咧，即係各方面嘅發展，去找尋一個最好嘅平衡方法咧，使到各方面
都可以處理到問題。而就邊啲問題唔得？

系处理嗰啲唔得嗰时，喺另一面就补翻佢嘅不足。呢、這个我哋讲参与过中国内部啲讨论，你就知道咧。中国嗰啲讨论嗰啲复杂性，嗰啲文件多到不得了。如果你真系入到呢啲位，有机会向中国反映意见，一定要睇好多资料先反映意见，唔系凭空企度闹一轮就得嘅。咁反而咧喺西方民主，好多人企出嚟闹人就凭空嘅。我真係基於好多憤怒啊，或者一啲嘅都未證實嘅觀點啊，咁就可以造成一場嘅政治鬥爭。反而中國呢，佢係要基於理性，所以呢，我覺得啊，胡錦濤嗰陣時提過嘅科學嘅真理觀啊，呢、這個其實係要通過科學去了解咩真咩假先，即係理性討論咁解嘅嚇。咁如果經過呢個理性嘅討論，然之後經過大家共識建立嘅方向。就唔會再有反對黨日日鬧咧，咁咧每一個政策推行，每五年一個新計劃，每五年一個新計劃，就一路實現落咧，佢就可以達至後來嘅成功。我覺得西方呢班嘅嗰啲政治學者根本就冇人去研究中國嘅政治體制，佢根本一啲都唔識，佢亦冇入去中國做過真正嘅調查研究，即係憑空嗌你嗰啲唔同我哋，因為我哋係民選嘅民主，佢唔知中國其實人大代表有九成都係。民選一九成就是指縣級以下嗰啲係佔大多數，由嗰度再提拔精英上到去省級到國家級去討論，所以每個由中央政府到去省政府到市政府，其實每個討論都係好詳盡同埋做曬研究先至達至結論嘅。咁有結論共識做嘢咪一致咯？即係點解中國全國一致咧？唔係靠一種獨裁統治逼人民咁，而係經過。好多代表嘅討論而形成咗咧佢嘅政策方向，咁我覺得咧真係好可惜啊！即係《經濟學人》裏面，我睇唔到有邊個學者咧係了解呢一點，咁好多西方嗰啲嘅評論都係唔會了解呢一點。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公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

0: 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新嘅技术。佢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都、大屿山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适合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划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Care for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女女人女女，
2: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3: 你老婆有没有说你赞你一个有情趣的男人？
4: 我想是挺难的。
5: 未公开赞，但是夜晚呢聊天呢就赞。
3: 哦，
4: 那也好啊。
6: 都没的，他都觉得我没得的。有
3: 什么叫情趣？
4: 能够令到女仔女士
5: 开心，
4: 即是你的太太开心啊，即是好真心真意的，你好细心的，好了解你的配偶，做一些事令他开心，
3: 那就是情啫，
4: 都不是的，
5: 还有幽默，
4: 趣就开心。
3: Okay.
5: 幽默，我觉得要幽默，要浪漫，要有品味，
3: 哦，有品味，
5: 而且一定不是大男人主义。
3: 好啦，新年，你老婆有没有赞你是一个有情趣的男人？
5: 他没赞我之前，我已经自我认定。然后在婚姻当中再验证通过，
3: 就是的，
5: 通过。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情趣男人，你要引导太太慢慢观察。

0: 那是他有情绪啊。
1: 咁我要努力喺其他方面做一啲嘢令到佢，
0: 诶，俾人
1: 佢开心吓。
2: 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系俾人就可以赞出一个情绪嘅男人系乜嘢？
0: 煎牛扒红酒。
1: 呢啲系太过表面，太过小意思吓。我谂关心佢做一啲小嘅嘢啦，同埋不断要有惊喜。
0: 靠全羊
1: 吓？
0: 靠全羊。烤全羊
1: 烤全羊可能其中一样嘢啦，但系佢又唔系食咗好多，唔系嘅。其实你揾一啲，即系佢知道你花啲心思去为佢去做一啲嘢。
0: 他知道不是你这样随随便就能坐得船，是花了心思的，专门做给他的。
1: 有时如果即系我哋一齐两个人出去食饭，你花心思揾一间唔系一定要太贵喎，好特色嘅，或者系好佢中意呢一种咁嘅环境嘅。他就觉得你有兴趣，因为呢你花时间为他的开心而花到时间的时候呢，他觉得你是有兴趣，
2: 关心他，
1: 是的，
2: 关怀他。就是说其实不是做什么东西，是做后面那件事你的动机，
0: 而且还要有付出表现出来。
1: 是啊，
3: 那你心中有他，他才会为他做事。
0: 所以这个情趣，男人要有情趣，不只是男人的问题啊，还有女人。女人需要什么，男人要明白嘛啊！但女人，你是讲情趣男人吗？
1: 但是好惨，
0: 样的
1: 男人有情趣，如果女人唔识欣
0: 赏，又
1: 系大错。
0: 什么样的女人能够领受到男人的情趣？
2: 咁点样能够令到你个女人系又咪识欣赏你个情趣呢？
0: 哇，这更高一招！
1: 哇，不断去灌输佢咯，
0: 屡败屡战，
1: 系啦，
0: 屡战屡败。

0: 会死嘅花，我问呢可以种嘅花，一种种三个月，咁日都望住，咁佢都几开心。
1: 咁佢都好辛苦，佢日日淋水，
0: 唔使惊我去淋。嗱、我而家后边又种咗啲嗰啲嘅 lavender， 咁啊刺出嚟喺屋企又香，一闻到香味就觉得系我嘅努力，得唔得咧？
2: 得，可以加晒分，
0: 系咩？
2: 加晒分系啊。
1: Steven 你咧？
3: 我都冇乜情緒，不過我老婆都冇一個冇乜啲情緒嘅人，所以我哋都唔使點樣做。
2: 唔係噶，我覺得你
0: 以為佢冇情緒咋？
3: 留講俾聽啊！
2: 一路都冇去educate 佢。
3: 嗱，好怪嘅啲嘢，嗱，即係以前我哋都冇乜買花嘅。最近呢幾年我哋都下習慣啦，係咪？即係男嘅傾訴，喂，一齊訂花攞翻屋企啊嘛。咁我覺得佢唔係唔欣賞呢個動作，不過咧，俾咗佢咧，佢真係病咗喺度，跟住病咗佢等。
1: 不过我觉得
0: 佢出奇喎，嗱佢系佢唔会继续去到做一样嘢，
3: 佢只系欣赏
0: 刹那之
3: 间过程啫。
2: 嗱，你系做一样嘢，点讲咧？就系佢可能嫌你太过行货，你唔你
0: 问咩花咪菊花？
3: 佢又唔系，唔系，即系我谂佢
2: 可能你买佢买菊花会中意，真
1: 系花
2: 好咩？可以食蛇啊嘛。
0: 佢系睇就系佢自己冇乜心机去做，唔会心机做嗰样嘢，放时间落去做。但系你嘅 action 嗰下咧，佢收咗嘅。
2: O K，
3: 系佢满足咗，好快满足咗啦。我就觉得佢好快满足咗啦，所以唔使做好多嘢嘅啫。
1: 那他还记得那是情趣吗？一下就满足。
2: 都系情趣噶，都系噶吓，有少少嘢已经。
0: 你刹那间俾佢有惊喜，俾佢有一个开心，跟住抌咗出花都冇所谓啦，因为嗰刹那就系你想要嘅嘢啊嘛。
1: 那个花朵残啊。
0: 系啊，其实咧，工具啊嘛。
2: 其实有冇情趣咧，系互动嘅。
1: 啊，
2: 系嘛？嗱，如果咧你个太太系有情趣嘅人，
1: 你就更有情趣。
2: 系啦，你更加要努力去有情趣。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无情趣的男人，只是
0: 所以
1: 没有互动，
3: 因为
2: 低情趣。
3: 因为当佢欣赏你嘅时候咧，你更加有情趣噶
2: 嘛。系啦，
1: 你就当一个男人，
2: 你个动力噶嘛。
1: 当一个男人没有情趣的时候，是因为背后一。缺乏一个有情趣的太太，
2: 所以我冇讲呢样嘢啊！
0: 要培养一个冇情趣嘅太太得，
2: 哇，咁真系好难，好
1: 难
2: 度啊！
1: 再有情趣，也没有施展舞台。
2: 系啦，喂，当你系想表达你嘅情趣，做咗好多样嘢出嚟嘅时候，佢唔欣赏或者系唔识得欣赏嘅时候咧，你会好 frustrated， 你会变咗个冇情趣嘅男人喎。
0: 会
2: 系咪？
0: 所以咧，即系啊，你各位女士听众啊，你都要即系要有啲即系
1: 思想准备啊！
0: 因为有时咧，一个女士太太对丈夫行为反应咧好重要，可能佢做嘅未必你心目中最百分之一百啦，但起码你对佢个行动有个好嘅反应咧，咁就会慢慢加深。如果你个反应突然间好恶劣嘅话咧，呢个情绪就完全被消灭嘅。
1: 对，
2: 同埋咧就系男人做咗少少嘢咧，你都要赞佢。咁佢下次咧就會做得更加好。
0: 今次買一朵玫瑰花，你讚佢；下次買兩朵，三年之後能買二十朵都唔定。
1: 就說一個男人沒有情趣，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太太沒有情趣，第二太太沒有培養男人的情趣。聽他的觀點啊。
0: 咩培養？係太太個鼓勵係仲可以加強一啲。
2: 哇！咁即使要嚟咧，嗱出年咧，阿 Steven 蛋咧就會買99朵玫瑰俾太太。
0: 我絕對肯定會。但係今年咧。就會下個星期咧就開始一個
1: 種葱
0: 13-14日嘅加拿大揸車之旅，我已經差唔多 book 咗90%嘅旅館，我就會負責揸車，送佢來回起碼要差唔多接近2500公里。
2: 咩你叉車你接送佢啊？
0: 揸車過去旅行啊嘛，
2: 你冇份噶，
0: 唔係有司機喎。
2: 哇！
0: 跟住啊 ，book 曬所有地方喎。
3: 喂，其實係你想佢哋，佢上去先。
2: 唔係咯，
0: 大家都想去。
2: 哇！講到好偉大喎佢。
0: 喂，第二次長途嘅旅行。
2: 喂，呢個你嘅問題喎，點解結咗婚咁耐？點解而家先第二次咧？
0: 今次揸車啫，以前去過呢啲。
2: 哦。咁你都係有情趣嘅，
0: 25周年
3: 長途揸車，
2: 長途揸車，
1: 搞得太太那麼累，會有情趣嗎？
3: 慢慢換酒店都幾辛苦，其實。

0: 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㗎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措施。机管局话，一直关注机场员工的安全及健康，为了保障员工在暑热天气下的职业安全健康，实施多项防暑降温措施，进一步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每年亦举行预防工作时中暑安全推广活动。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以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号再讯，以代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超过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轮公屋综合轮候时间。

0: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到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天气预测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中氏兄弟齐党吴炳坚之歌。
6: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们这只碟的第一只歌，也找回原唱者曾路德和陈方荣和 Roger 一个 crossover。 其实这只歌是想告诉人听，我们不需要靠财物，不需要靠智慧，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呈现一份心意给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是会知道。今次我们用一个华丽的弦乐去衬托这三位歌手的声线，咁亦都是我哋期待咗玩好耐嘅一啲，好似50年代 Nat King Cole 嘅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中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欣乐。咁啊，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边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啊，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啊。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1: 一生之中曾历多少失意爱与愁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韵其实写得很漂亮，讲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是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到最后呢他用我来到作结，怎样去回应回耶稣的一生，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是感动到要 我作再作得一段英文的歌词呢，去将他那个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带到出来。那今次我们用了一个 gospel choir 的形式去唱后面那些和音啦。咁因为我哋係好受到黑人嘅 gospel 嘅影响，特别係 Andre Crouch， 咁所以呢一隻歌嗰、那个成个 gospel choir 我哋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亦都要多谢我哋嘅編曲人 Fergus 摆咗好多心机落去。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理管理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话，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方市场的最佳平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及控制。

0: 令之下，另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六合彩头二奖冇人中，三奖35注中，每注派120,000几。六个搞出嘅号码系21、27、35、40、47、48，特别号码23。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79点，升咗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4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04美元，卖出4,375.6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觉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6: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明白，人生在世，我们都会经历到疾病的痛苦。有阵时有些病的确是令到人非常之难受，甚至可能希望能够求死，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今日奇哥会继续同我们分享。奇哥的太太有一段日子因为病的缘故，在医院实在面对很大的痛苦，他甚至不想再活下去。但是后来亦都是因为信仰的动力，令到他放弃这个寻死的意念。一起来听一下奇哥的分享。

0: 咁而家你嘅身体就好少少啦，但系知道好似其实又要开刀喎。
1: 系啊，咁嘅时候咧，所以嗰阵咧吓就变咗咧，又好矛盾，就多咗一重咧更大嘅顾虑咯。
0: 同我哋讲下佢嘅病情啊，即系之前佢要好似做咗几次手术噶系嘛？
1: 回忆往年七月中。其早小便忽见红，立即求医来诊治，验出有细菌在尿液中，辗转服用多种抗

於是就轉介去睇腎臟手術專科。咁呢個腎臟專科呢，就喺丹丹間醫院叫聖波。因為我自己本身又體弱無能，好彩得到教會牧師師母同各位姊妹弟兄來幫助。若果唔係呢，我都應付唔到来往路程的奔波的。咁样呢就安排咗喺往年嘅11月25号做第一次微创手术，希望呢能够将嗰啲肾石呢攞。但係做完第一次手术嘅时候呢，医生呢就话只能够攞咗1/3，因为呢其他嗰啲呢是好硬好实嘅。于是我安排喺12月1号呢，就去中央医院呢将嗰啲肾石震碎。咁震碎完之后出返嚟啦，咁嗰阵呢就都系有啲痛苦。咁样嘅时候呢，就插住一条呢啲通出嚟嘅呼血啊，成日嘅咧喉喺度咧，所以当阵咧吓，佢又瞓觉啊，成日都系唔能够好正常嘅。咁啊，点不知咧过咗冇耐咧吓，佢就小便有困难，咁咧就慌住佢咧吓会中了毒，所以啊走去急症室。咁啊，急症室去完之后咧，佢同佢洗入膀胱之后咧就出翻嚟。但是尾后过两三日的时候呢，因为他里面的积血呢又令到他呢好痛苦，于是乎呢你又再入去急症室。咁嗰阵呢他就俾他留低一两晚，然后先至出嚟。咁嗰阵第二次的手术呢就安排到去呢是1月的20几号。咁嗰陣時呢，個醫生嘗試同佢做咗腎石嘅時候呢唔係好成功。佢話呢都係好實同唔得。所以呢，因為佢睇身體呢嗰陣時係好虛弱嘅。咁所以佢話要押後呢個再攞腎石嘅手術。於是乎呢一等就等到啦2月嘅月頭。咁佢做嘅时候呢，亦都係有好大嘅困难。同时呢，因为呢佢失血好多，咁呢就要喺个 recovering room 嗰晚嚟到过夜，输血都输咗成8-9包，同埋呢几个姑娘同医生呢成晚随住佢，一路到呢第二朝上昼先至能够咧推翻出去病房嘅。咁但系根据医生讲咧，佢仍然咧系仲有啲石喺里边，咁佢咧系唔够胆攞埋嗰啲嘅。咁咧，所以咧吓经历咧亦都系好痛苦嘅。咁啊，讲翻啦吓，佢呢个肾石嘅问题咧。原本佢喺40几年前喺香港嘅咧，佢亦都入过医院攞肾石，系同一个肾同一个位置。但当时嘅手术咧，亦都系危险咧嘅程度咧，系唔会低过今次嘅。因为佢喺个证实嘅时候咧，个度脉都停咗，同时咧吓输血咧都几乎输唔入，所以咧佢要喺个症房咧过夜嘅。咁所以呢，佢呢个第二次嘅经历虽然系咁痛苦咁危险，但系呢真系感谢神俾佢嘅恩典呢，仍然呢都能够过到嘅。

0: 但系经过四次你话呢啲嘅手术啦，而家仍然嗰粒石都仲有啲喺个肾嗰度嘅。
1: 咁啊，根据医生讲咧，佢话仍然咧吓系有一嚿咧石喺度，佢系唔够胆咧攞走佢嘅。咁所以咧系而家咧嗰个石咧仲喺度，但系问题咧就其他嗰部分咧，佢就话大概咧系攞走咗 60% 度。
0: 咁个身体点样样啊？
1: 身体咧，佢初时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面无人色，同埋咧瘦得好紧要。咁咧就，但系而家咧，今日我讲嘅时间咧，咁佢咧就好神奇咁咧，亦都系复原到，都算快。咁所以咧吓，佢就变咗咧，而家都可以行动得，同埋咧就可以出去饮茶食嘢咁嘅。
0: 讲下当时咁多个月喺手术当中呢啲嘅痛苦咧，当时阿奇嫂嗰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1: 佢嘅心情好恶劣，曾经咧吓，即系有时期咧，我啊同啲姊妹弟兄啊同埋师母哋探佢嘅时候咧，佢个挣扎同埋跳嘅痛苦咧系真系目不忍睹嘅，同时佢亦都咧有出咗声话，我咁痛苦，不如咧俾啲药我食，了结咗生命就算数啦咁。
0: 咁后来点样样啊？
1: 咁后来嘅时候咧，就我哋又揾牧师倾过偈，咁佢就提示我一样，佢话人嘅痛苦系有，但系问题咧，你放弃生命咧唔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吓，之后我就将阿牧师呢、这个意思咧话俾佢听，咁就真系主未应许无灾难，反说会如十架间，靠主父。

0: 中能作乐，永生盼望享安闲。所以希望这些是能够释放到他，就是放弃生命的说话。因为这些全部不是由人或者医生做到主宰的，应该是神的旨意来的。
1: 那他这排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想法，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啊？
0: 这排呢就应该没了，因为呢他的痛苦呢就亦都暂时来讲是停止了。虽然他还有声音要动，但是问题呢真的亦都是一种神恩的呼召，还有呢即是他给他的力量，真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亦都很感恩的。
1: 奇哥，在你看到自己的太太咁辛苦咁痛苦又求死嘅时候呢，你当时有咩諗法呢？
0: 我都唔敢点样话有咩諗法。咁我自己呢即係好矛盾嘅。一方面呢係唔想佢咁痛苦。但係问题呢佢係咁痛苦嘅时候，我亦都冇能力啦你要帮到佢乜嘢，係除咗同佢祈祷之外我所做嘅都唔係有乜嘢。咁亦都好感谢教会嘅姊妹弟兄，所有嘅团契好识嘅唔识嘅人都係有佢帮佢代祷嘅。
1: 你觉得神爱唔爱你哋呀？
0: 咁样我就唔止话觉得，其实我就真係真心感受到，无论我自己同埋喺耶稣方面都係神都係好恩待我哋。虽然是痛苦，但是问题呢，原来这些痛苦呢即是黑暗过了之后呢都是有光明的。
1: 所以人生虽然是面对苦难面对疾病，但是都不会因为这样你觉得神是不锡你。
0: 神好锡我才能够挣扎到这么久，同时也好锡到其所，他才能够一关一关这样呢是能够过到的。如果不是神恩的话，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
1: 奇哥，我知道你很喜欢写诗，也都写了很多。刚才呢其实在访问当中呢大家都会听到你有时候你都会将经历将它讲出来。我曾经刚才听过你一个祈祷呢，就是为祈祷啦，也都是将你自己心里面的说话都讲出来的。可不可以再讲一次你的祷告啊？
0: 好啊。慈悲仁爱主耶稣，罪人有难向主诉，宽宏恩主听祷告，山穷水尽而无路，凭主拯救脱险途，姊妹弟兄齐祝祷，交流分享心声图，解忧解闷只哀号，姊妹弟兄为代祷，祷告有赖神引导，荣耀发放亮前途，激励勇气行前路，保念生命靠主保，主案保念神病患，转危为安康复早，以上祷告人仰赖，奉主名求，求主保，阿门。
1: 唔该晒奇哥，
0: 唔该。

奇哥刚才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根本是没办法来到去过这些难关。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不觉得他有病就是等于神不爱他。所以有不同的文章，当他们讲到苦难的时候，都同样指出苦难是存在的，但是不是表示他会永远得胜。当将来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日子，苦难就会永远消除。而且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虽然信仰不会将我们的苦难挪开，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承载着我们去度过苦难。我们是不需要再问为什么我要有苦难，我们应该是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睇圣经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年龄或者经历咧，你同一段经文可能会有唔同嘅解读，系咪？好简单，举一个嘅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你喺读书嘅时候，你忘记嘅系乜嘢咧？那个应用就系、可能我今次考试考得唔好，好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次继续好地去温书，系咪？好啦，或者我哋喺事业上面，我哋一啲嘅投资，可能我哋会有差错，结果哇赔咗好多钱，但系好啦，重新再嚟过，咁啊要吸取教训，咁然后努力面前，系咪？好啦，喺耶利米书29章，先知咧就话俾秘掳嘅子民听，你70年之后可以归回噶。喺耶利米书29章嘅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哇，神真是掌管历史，巴比伦这么强的国家竟然可以一晚之内就被灭亡，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已经不再存在了，由当日的马代波斯所取代，那他们有新的政策，於是就容让子民回归自己的国家，耶路撒冷就成为特别的行政区，仍然隶属于波斯帝国的。哇，神真的很厉害，他的说话真的可以来到应验。但是我现在离开了我自己成长的地方，当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的看法，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这个对当时人来讲不是一个祝福，甚至某个程度是一个的咒诅。那为什么呢？因为秘掳的人他们是中年或者青年，但70年他们一定是死在异邦之地，是没办法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里面，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绝望的宣告。但不要忘记，有些人可能会有些很虚假的宣告的，正如有些假先知奉神的名就说两年之内呢就可以呢回归的了。但不要忘记，神是不会给人一些虚假的盼望，往往一些的政治家、地方领导新上任的时候就提供很多表面很亲切适时的应许，啊，几多年可以上公屋，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而且是更加迟了，这个只是一个泡沫，是不会实现的。但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会给人一些虚幻而不实在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困难。我们的信仰是提供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应许，定还是一个今生很可能是不会体会到，但是可能是我们的子孙才会体会到的应许呢？比较简单，当日耶利米那个年代的人是看不到巴比伦灭亡的嘛。今天我要看到一些强国，一些很专制的领袖，我们未必在生的时候见到他受罚，或者这个国家会倾败的，但我们仍然相不相信这个是什么呢？是神他应一定会实现。记住，神的应许或者我们会觉得延迟，但永远不会太迟。希望我们能够用信心去面对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为。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8: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0: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成功的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明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和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应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影响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美食博览今日起一年五日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因素，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 道瓊斯指數報 53,837 點，升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801 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3，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81.79 美元，賣出 4383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指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是 77%。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道完畢。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1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4: 人生的风暴来到，或者有些是神安排的，是神容许的，但是亦有些是自己拿来的。
1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很多细路仔都是很怕打雷的，可能我们年幼的时候都是这样，虽然你摊在床上是很安全，但是打雷的声音是会令到你的安全感一扫而空的。实际上你是完全安全的，你安坐家中不会受到风暴的伤害，但在感觉上你却是很怕，觉得完全不安全。同样，当人生的风暴向我们吹袭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都好像小孩子那样是那么害怕的。我们的目光会注视在那个问题上面，而忘记了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平安和荫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看神给我们在风暴之中的应许，因为知道神是完全掌管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请你留心收听。
14: 当环境的恶劣好像狂风大浪的撞击船身，又或者整只船撞在礁石上面撞烂晒，你的反应会怎样呢？你会不会找一个人来怪责呢？甚至是怪责神呢？其实每个人生命都必然会遇见风暴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活在充满罪和邪恶的世界之中，有些时候我们还自己制造风暴添。不理成因是什么，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怎样面对这些风暴呢？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风暴。我们要来看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让我们透过耶稣学习怎样面对人生的风暴。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这一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经文这样讲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

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通常我们读这段的经文，都会正是看到最突出的事，就是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其实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并不出奇，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水亦是他所做的，他知道怎样去驾驭他，怎样在水上面行走，是他完全可以控制得到的。其实作者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迹，或者说神之所以将这件事件记载在圣经里面，乃是要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告诉我们听，怎样去度过人生的风暴，而这个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风暴的来临，因为有伏线，有预感，有很多的先兆，所以我们知道风暴没几耐就会来到了。但是有些时候风暴是突然其来，完全没有先兆，没有迹象的。但是不理怎样，风暴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所必然要经历的，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生的风暴是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怎样才是适当的回应，是神希望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之中所抱持的呢？当环境和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困难、试炼以及逼迫都从四面八方袭击我们，叫我们感到失望、失意、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举目四望，只看到自己被困在风暴之中，一切都不是我们力量所能够控制的，我们感到四面受敌，受难阻，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人批评，被人出卖，一时间所有的问题都一齐涌现。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我们应该作出些什么的回应呢？在今日的经文里面，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应用的。首先我要提的是，当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风暴，头一个反应很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呢？我是不是行出了神的旨意以外呢？弟兄姊妹，其实就算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我们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经文记载，耶稣刚刚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计孩子和妇女，有大约五千人全部都得到饱足。二十二节就这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经文话是耶稣催门徒上船，然后门徒就在海上面遇见风暴了。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行，先渡到那边去，怎知在海上面就遇见风浪。门徒并没有做错事，他们不是因为偏行己路而招致风暴的。正当他们依照耶稣的命令去做的时候，
佢哋却系预

当我哋觉得筋疲力尽、四面受袭，会好似门徒一样谂，大概我哋会沉船，因为我哋冇办法应付，亦冇能力去应付，船即将被大风浪所淹没。其实神有时候就是要安排一啲巨大嘅风浪，让我哋感受到波浪嘅威力，感受到环境嘅压力。我哋实在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神安排风暴进入我哋嘅生命，系我哋唔能够明白嘅。但系要知道，行喺神嘅旨意之中，并唔等于我哋唔需要承受风暴，或者神必然会救我哋脱离苦难。行喺神嘅心意之中，行喺神嘅计划里面，亦可能会遇上风暴，就好似门徒咁样，明明依照晒耶稣嘅吩咐去做，竟然都会有风暴等住佢哋。呢场风暴并唔系普通嘅风暴，乃系致命嘅风暴，系非常厉害嘅，系令人心惊胆战嘅。风暴嘅嚟到，有啲系神安排嘅，有啲是神容许的，有些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而那些自己拿来的就是最难对付的。刚才我们看的是神所安排的风浪，有两种风暴是神会安排给我们的，第一是为了纠正我们的过失，而第二就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如果神睇见我哋有啲事情係需要纠正嘅，佢可能会安排风暴，目的係要吸引我哋嘅注意，佢叫我哋陷喺绝望同埋无助嘅情况当中，然后我哋就会全心嘅依赖佢，呼求佢。神要纠正我哋嘅过失，让我哋嘅心归向佢。不过有时候神唔係为咗改正我哋，乃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安排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更加的完全，不是等于神要我们作完全人，乃是要我们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耶稣要藉着风浪去叫门徒成长成熟，好让他们更加合乎神使用，去做神要他们去做的工。耶稣当然亦都知道门徒日后在人生的路程上，在他们侍奉的生涯之中，同样会遇到很多风暴。所以耶稣这次安排风暴给他们，其实是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怎样在风暴之中回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日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神为了改正你的错误而安排给你的，又或者是神是为了叫你的生命更加完全而赐下的。神希望你在某方面成长和成熟，神要装备你，锻炼你，使你更加坚强，更加能够合乎神所使用。今日的经文所给我们头一个的信息就是，即使我哋行喺神嘅旨意之中，我哋一样会遇见风暴。第二个嘅信息，喺风暴之中，我哋会忘记过去曾经有嘅属灵经历。过去我哋曾经有嘅经历，但係喺风暴之中，我哋完全忘记晒啦。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里记载一个管会堂的人，因为他的女啱啱死了，而去求告耶稣，求耶稣叫他的女再活过来。耶稣听见他的请求，就答应去他屋企走一趟。耶稣决定要叫他的女复活。就在耶稣去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就是有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女来到耶稣后面，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

然后即刻得到奇妙的医治，佢血流的源头立刻就止住咗啦。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话，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耶稣本来是要去到管会堂的屋企去使他的女复活的，而这个妇人却是竟然得着彻底的医治。之后的冇几耐，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又记载了耶稣医好了两个瞎子。经文话，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么？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前后几件事的过程，门徒是看见的，是知道的。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不断地医治患各种各样病症的人，从来都没有拒绝人的请求，而门徒都一一地看见。门徒亲眼目睹耶稣怎样叫死人复活，怎样看见血漏妇人得到立时的医治，怎样看见瞎子得开眼睛，同埋耶稣怎样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应该不缺乏耶稣行神迹的事，但是门徒的脑海却是好像空白一片，一啲领受都没有。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话，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敏感于耶稣所行的事，或者是发生在周遭的事，他们并没有掌握到事件的精髓。试想一想，神爱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行了歧视拯救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提拔我哋，加力量俾我哋，安慰同埋鼓励我哋，让我哋经历好多好多。唔通我哋喺当中乜嘢都学唔识咩？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健忘嘅，请将神嘅作为写喺笔记簿上面，千万唔好忘记，记低事情嘅始末同埋日期，呢啲系你属灵生命所经历嘅路。是你所留低的痕迹。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经历过神呢？或者有些人会说，我知道神有很多作为在我身上，但是这一次却不同。没错，没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个行歧视的主却是没有改变。上一次神能够领你度过，为什么今次不得呢？虽然风暴的性质不一样，但是神却是始终如一的，并且神过去怎样，如今亦是怎样的，他不会改变，永远如一。我鼓励那些还未曾养成写日记习惯的朋友，从今日开始找一本日记簿，专为记录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的，每一次都仔细将它记录低，好让自己不会忘记。神咁爱我哋，恩待我哋，难道佢唔值得我哋去将佢嘅恩典记低，时常感恩咩？我哋翻睇嘅时候可以感恩，亦可以得着鼓励，更可以与人分享，所以用处系非常之多嘅。今日我依然可以为发生喺几年前，甚至系十年前嘅事而感恩。如果我冇记低，印象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记不清那些细节，实在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一再鼓励你们记低，不要嫌麻烦，要写下来，为你自己，为你的下一代，亦都为其他人。神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是不能够

0: 记落嚟嘅。第三样我哋喺今日嘅经文可以留意得到嘅，就系当我哋置身喺风暴之中嘅时候，全知嘅神系知道嘅。圣经话耶稣独自去到山上祷告，经过一日劳碌嘅服侍之后，耶稣嘅精力需要补充，佢要独自喺神面前同神交往，得着从上而嚟嘅能力。这个是耶稣的习惯，每日一个人和神在一起，离开众人，单独和神相会。但是耶稣同时却是看见门徒在海上面遇到风暴，风浪之大确实是令门徒心惊胆战的。耶稣虽然没有跟门徒在一起，但是耶稣却是了解到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他知道门徒所处的困境。好多时候我们在承受巨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人明白我的苦况，没有人会知道我的感受，没有人会知道我所忍受的苦。没错，人是没有办法明白你的感受，亦不能够体会你所受的苦和委屈，但是神却是明白，他能够了解。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以为神亦都不能够了解，我们亦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其实神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神在我们身边，他明白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门徒在加利利海受尽风浪的煎熬，以为这一次一定没命，因为加利利海的形势很特别，这个海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其中一面是靠黑门山，黑门山高达海拔9200尺，所以当冷风从山上一直向山谷下移的时候，遇到从海上而来的暖空气，海就会即刻产生巨大的风浪，有时候还是难以预计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持续好一段的时间。门徒和耶稣分别之后，就即刻渡船，跟住就遇见了风暴。他们在海上挨了好一段时间，船好像要沉，因为抵受不到巨浪。可能门徒里面有人会想起耶稣，不知道他在哪一度，好像耶稣叫他们来送死这样。到底耶稣现在在哪里呢？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遇到风险呢？相信他们内心会有这些疑问。但是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耶稣还亲自来到他们那里，他知道去什么的地方找他们，而他亦知道一切天气的变化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中。前面我们说人生的风暴有时候是因为神要纠正我们，又或者是要我们更加完全，但是有些时候人生的风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不过即使是这样，神亦可以改变佢成为一个纠正我哋错误嘅风暴。神知道我哋所承受嘅每一个风暴，唔理系经济上嘅，系关系上嘅，系家庭上嘅，系工作上嘅，系职业上嘅，神一概都知道，而且非常嘅清楚。
1: 神容许风暴临到我们是有很多理由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我们要知道神在当中有他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置身在苦难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了忍耐，但是要记得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神都是掌管一切的。罗马书8:28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你身处困境里面的时候，诗篇23:4可以成为你的安慰。那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求你调教我心灵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1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系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话，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话，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1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67美元，卖出4,35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0: 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1倍，總期息維持每股4.2毫。行政總裁楊美珍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羅湖和落馬洲跨境鐵路仍然是過境旅客首選，而高鐵是內地與本港旅遊的新趨勢。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明天中午截標，楊美珍說港鐵會入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他說港鐵處於鐵路建設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個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话，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话，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1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67美元，卖出4,35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嘉饮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0: 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怀着信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及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是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奇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6

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是当地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就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的多种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8.12美元，卖出4359.1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1: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的生活雜誌。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導新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5: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6: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8: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7: 是啊，咁点上网啊？
8: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FM 石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话，呢场数十年一遇嘅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嘅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同岐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是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乌克兰指俄军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

0: 但是重新拒絕將烏軍撤出頓巴斯作為結束戰事的條件。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澤連斯基有關結束戰事的提議。至於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到訪俄羅斯一事仍在關注，若果美方代表團的計劃明確，俄方能夠迅速安排接待。中國疾控中心表示，在今個月3至9號的一個星期內，全國哨點醫院門急診流感樣病例呼吸道樣本檢測陽性率前3位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流感病毒和腸病毒，分別有大約 21%、14% 和 4%。 其中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出現下降，總體處於中流行水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咧，《经济学人》的总编辑贝多斯啊 ，Milton Bettos 咧，系去访问马斯克咧，就擦出咗极犀利嘅火花。咁啊，《经济学人》系起码装扮成系一个学术理性嘅刊物咧，去探讨啊时政，探讨咧国际嘅关系。但好多次咧，佢观点系带有某种西方主义嘅偏颇性嘅。咁啊，今次俾馬斯克咧就大鬧一兩咁。咁咧，而呢一個嘅貝多斯咧，即係佢同馬斯克，以及後來佢同呢一個霍士嘅前嘅主持人 Carlson 啊嘅訪問咧，發覺佢都係帶有一種少少高人一等嘅氣態喺度嘅。不過呢兩個高手都將佢打翻轉頭嘅。咁講嘅傲慢氣態咧，就好似佢企咁高位，因為佢係啲嘅時事評論嘅領袖啊嘅主編，擁有好強嘅係審判人嘅勢力。咁佢鍾意審判唔同嘅觀點嘅人啦，審判咧唔同嘅民族文化啦。咁啊，對嗰啲嘅非西方文化時常特別嘅去反對啦，特別對中國好多時都反對啦。咁我覺得佢咧，即係我起碼我主觀咁覺得，佢骨子里係一個新帝國主義者。新帝國主義就係 David Harvey 所講咧，唔係淨係用槍炮去侵略世界，而係用經濟、政治、用制裁、用種種嘅資本主義嘅方式嚟控制世界。嗰套就係而家時代嘅新帝國主義。咁係喺政治、經濟、軍事操控全球啊！自從呢個戰後美國嘅領導嘅就係呢個方向。咁咧，但係佢遇著即係馬斯克呢啲咧，基本上係屬於美國嘅傳統派嘅人。咁佢覺得咧即係呢個貝多斯係屬於左翼嘅新帝國主義者嘛。咁所以咧，佢就當佢被呢個貝多斯去批評，話佢咧係親歐洲嗰啲嘅右翼政黨。咁佢就否認話自己係支持極端政治力量。佢話咧，我支持嘅只係關心邊境安全、城市治安、政府支出同財政紀律嘅一般平民啫嚇。咁又批評啊呢啲媒體咧，總係咧貼上一啲所謂極右翼嘅標籤。咁佢話咧，呢啲嘅立場十年前根本就係歐美嘅主流嘅政治光譜，我今日咧佢係被標籤咗啊，即係夾硬即係戴頂帽去批判佢，話佢係極端主義。咁咧，佢呢個顯示咧，佢話嗰啲媒體框架本身咧係對極右呢種嘅荒謬描述係錯誤嘅、誤導嘅，而且無稽嘅。我呢度仲專登另外係對住鏡頭話嗱，唔準錢呢一段啦咁佢鬧即係《經濟學人》嗰啲嘅基本立場咧係荒謬同埋錯誤㗎啦咁。

咁啊，當然又被追問到佢主持呢個政府嘅效率部嘅時期咧，就削減呢個 USAID 啊嗰啲嘅，即係美國開發啊處嘅嗰啲預算。咁啊，個呢啲錢好多時去幫助嗰啲非洲啊開發國家嘅醫療啊、糧食啊、兒童援助計劃等等停止運作，造成兒童死亡。馬斯克話：我哋所知道嘅死亡人數係零。根本冇死亡，你自己亂作咁。咁而咧，佢話呢個 USAID 根本就唔係單純嘅人道援助機構，一個帶有強烈政治目的嘅組織，係要干預人哋嘅政治，去造成人哋嘅政權更替。哇！馬斯克呢個講得好，即係美國啊，借援助人啊，或者係支持人哋嘅年輕人啊，搞到人年輕人呢啲嘅做法，其實幕後係要製造勢力去推翻一啲佢唔中意嘅政權啊，將呢個嘅底牌揭出嚟。不過其實 USAID 啊，即係每多少啊，咁都有疫苗、醫療、營養計劃幫緊嗰啲窮國家。佢話咁，但係馬斯克就話民間慈善組織都好多錢做㗎啊。咁咧，而你哋做嗰陣時根本就覺得官僚體系嗰啲浪費，同埋咧官僚嘅失靈。講到尾，其實 USAID 後面係咪好多貪污咧？咁啊，似乎暗示有啲咁嘅情況啊。咁貝多斯咧拗拗下都好似個氣勢唔夠人犀利㗎嘛。人人都憎你噶，好讨厌你噶咁。马斯克话：我唔在乎啊，我啊跟从我睇我啲观点为我2.5亿啊，呢个代表喜欢我嘅人比唔喜欢我嘅人多得多啦。反而我话俾你听，系讨厌你同你啲媒体嗰啲人咧，绝对比你想象要多得多咁。咁啊话呢场嘅嗌交咧，即系如果我哋外人睇咧，即系西方人起码都分两派。一派咧就專去打壓外國，一派咧就係鬧翻呢啲打壓外國嗰啲觀點，係要改變人嘅政權，起碼有啲咁嘅睇法啦。咁啊，喺呢啲嘅問題上，當然佢之前貝多斯就訪問過呢個卡爾森啦，呢、這個Fox News 嘅Tucker Carlson 啦。咁就其中一樣就睇下 Carlson 話：你嗰啲容許以色列去轟炸嗰啲加沙，咁平民傷亡。啊！咁美國用提供武器繼續做啲咁嘢，你用嚟啲暴行製造共識咩？咁但係呢個貝多斯話啊，咁但係佢有生存權啊嘛，嚇、啊，以色列有生存權啊嘛，咁咁咩叫生存權？生存權就毀滅人哋啊！啊，咁就俾個卡上咧都係到死死下啦咁。咁仲有咧，即係講到烏克蘭嗰陣時啊，呢、這個卡上嘅指出，其實美國主導呢個北約不斷向俄羅斯邊境嚟推進。打破冷戰以後的地緣平衡，造成俄羅斯的安全底線受到威脅，咁然之後將烏克蘭本來中立的就俾佢摧毀，啊，就變成係親西方，將佢啲飛彈可以啊將來擺喺烏克蘭，咁俄羅斯梗係要出兵啦嘛，你唔好淨話俄羅斯出兵係曳人，你唔咁樣做點會引俄羅斯出兵啊？咁咁佢都係話咧，係一連串咧係將呢個西方嘅虛偽揭開嘅，咁呢啲就係。比較另類嘅傳媒人啦，卡常係佢都係右翼嘅啊，咁啊對啲左翼咧係好不滿，但係佢有個另類性，起碼有翻啲正義感咧，對於加沙受害嘅人，以及咧烏克蘭喺幕後俾西方支持嚟改變政治呢啲嘅事實，係喺西方傳媒訪問之下公布咗俾普通西方人知道，西方人根本係睇唔到其他嘅觀點嘅，一有其他觀點係俄羅斯俾錢啊，啲敵對勢力俾錢嘅，唔準有其他觀點啊，俾佢今次卡上都揭露咧啊，經濟學人嘅虛偽性。其實經濟學人嘅虛偽咧，如果我再睇翻佢嘅歷史。1998年10月24號，佢就已經提到咧，當時亞洲金融危機，佢話中國會下一個嘛，咁 will China be next 啊？咁即係話呢個嘅經濟危機下一個到中國㗎啦，咁啊中國咧增長已經係放緩啦，陷入停頓啦，跟住就冧啦咁。咁結果咧唔係咯，啊就係、是、中國打低咗當時呢個索羅斯咧去攻擊亞洲嘅。啊！成個嘅啊計劃，中國傾全國之力去保護香港嗰時做呢樣咁嘅嘢，咁所以佢哋對中國預測根本就係廢嘅嚇咁。咁咧，2002年啦，6月15號，經濟學人推出咧啊一個叫啊中國咧喺度喘氣啊嚇，就 out of proof 啊，即係啊喘唔到氣啊，即係差唔多嘅意思啊，即係中國唔掂噶啦啊，佢仲係真行加長嚟講啊。咁佢話中國經濟啊要求國內嘅啊增長引擎啊，而呢個引擎正在衰退啦。咁啊啊五年嘅增長啊，就都係依靠政府嘅大規模支出啊，咁政府嘅債務上升啊，咁啊中國就冧咯咁。呢、這個同莊啊。

加登講咧，類似嘅中國就冧啊咁。咁呢啲嘅講法係基於一種缺乏深思遠見嘅對中國制度啊同埋運作方式嘅認識嘅。咁但係咁文章竟然出於經濟學有一個咁重要嘅帶有學術性嘅時事評論嘅刊物啊，即係一種叫國際關係嘅刊物嗰度。咁甚至咧，2010年10月2號咧，佢甚至話印度增長啊將會咧超過中國啊，即係話咧。中國唔夠印度嚟㗎，你睇住啦咁啊，咁啊認為咧呢個印度嘅 GDP 增速將係超過中國，因為社會主義嘅中國經濟係由政府主導嘅，印度咧就係民主國家，好多企業啊推動嘅，咁但係結果又推測錯曬。2010到2022年10年中，中國 GDP 增長 116%， 而印度不過係 94.6%， 啊其實根本一啲都追唔到中國，咁所以。經濟學上講好多啲預測咧，呢啲叫燈神嘅預測。燈神就係咧陳永恩喺呢個著名嘅時事評論去批評一個咧喺網上成日去鬧中國嘅啊，同埋基於唔可靠消息啊鬧中國啊，基於假消息啊鬧中國嘅一個 KOL。佢成日作嘅預測，佢哋啲預測以為自己係神燈，但每次都錯咗，錯咗之後又唔認，又唔敢講翻轉頭咁。咁如果經濟學一樣，都係嗰個級數嘅燈神級。即係話以為自己咧係擁有高人一等嘅智慧，知道一切，結果唔係。咁當然啦，呢、這個經濟人到2023年5月咧，就曾經提過佢 peak China， 即係中國係咪已經到頂啊？唔掂啦，所以佢仲個幅畫好記得個封面，就是、一條龍去到頂，突然間打平嗰條龍咧，就打平啊，去啦，去唔到再升啦咁。咁佢嗰陣時都講話人口老化、房地產崩潰呢、這個嘅傳統嘅基建耗費曬嘥曬咁。咁咧講咗之後，其實好多專家都指出，你哋都唔知道中國喺尖端科技嘅轉型供應鏈嗰、那個嘅不斷嘅抗風險嘅嗰種嘅韌性，見頂定即係睇到表面幾個問題，就係話呢個房地產內需疲弱咗。但佢睇唔到有電動車啊、鋰電池啊、太陽能啊、太陽能光電啊，同埋無人機呢啲嘅新造個產業優勢，所以中國仲係冚冚聲上緊，有啲地方落，成日都係噶。其實嗰陣時你話中國經濟咧係唔掂咧，我哋睇西方人唔掂咧，因為嗰陣時我喺加拿大，睇完 Seven Eleven 都執笠噶。咁你睇香港中國都係好多細嘅店執笠噶。嗰陣時因為病疫之後。咁跟住新嘅科技興起去買嘢，用第二種方式，所以咧即係話零售啊等等咧，係中小企係弱咗嘅。但因此就推動中國會冧咧，咁你對個西方夠冧嚟都咁計係咪？都係同樣有呢個問題㗎嘛，因為經濟轉型。但你睇唔到中國喺經濟轉型嗰時候做到嘅好多新嘅發展咧，令到經濟繼續冚冚聲增長咧，即係嗰種嘅愚昧無知啊！喺嗰年啊七月仲整多一篇叫《Why China's Economy Won't》。be fixed， 中國救唔到㗎啦咁。咁但係如果你睇睇啦，當時呢係2023年咁嘅預測中國死緊。如果我到2026年啦，睇返2025到26呢個時期中國達到咩嘢，佢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嘅國家。佢工業鏈非常強大，製造業係全球總產量嘅 35%， 係美國嘅三倍呀。2030年估計呢佢將係佔全球嘅 45%。喺2025年呢中國嘅貿易順差係11,000億。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有中國就話唔掂，你中國嘅事實就否定咗你哋嗰啲所謂專家嘅觀點囉。咁仲有呢中國呢發明嘅嘅種種專利嘅申請呢啲嘅係即係科技嘅集群等等，已經係世界最多的中國喺高端嘅芯片即係嗰啲晶片佢出口額突破10,000億美元咁而咧呢個中國嘅企業開展嘅藥物咧，亦係佔全球三分之一。呢啲中國喺高科技，無論係晶片或者係藥物，都係世界第一嘅。所以澳洲咧戰略政策研究所咧都顯示咧，追蹤74項關鍵科技領域中，中國佔咗66項啊。咁美國咧就剩翻嗰啲啦，咁即係得翻8項啦。咁你中國已經追上美國啦，呢啲係事實，已經揭露咗當時嘅呢個經濟學人所講嘅，原來唔凡都係錯嘅。咁仲有咧，我哋再睇咧，就係嗰啲可再生嘅能源啊，例如太陽能、
版嘅數量已經

中國就係因為佢制度差咁，其實中國嘅制度咧係有佢嘅特色咧，根本呢班人就一啲都唔知，佢就係為中國一個獨裁制度。首先，佢哋對獨裁嘅制度嘅定義根本就係連政治學常識都冇，因為喺政治學嚟講咧，亞里士多德作為政治學之父，佢提出無論獨裁也好、集體統治也好，或者係民主也好咧，三種體制都可以係好，又可以壞嘅，唔係話民主就係好，非民主就係壞。西方而家就定咗佢嘅民主係好快，唔係民主就唔得。咁但亞里士多德定嘢各有好處㗎嘛，咁你可能你連第一堂上政教都唔識嘅佢啲人，咁又成日話中國獨裁或者係威權體制。其實呢，如果照亞里士多德講，獨裁如果遇著好嘅領導呢，係一個好嘅體制嚟嘅。咁集體統治就一群係即係為國家利益嘅集體統治呢，例如當古代叫貴族呢，咁呢啲咁嘅集體好嘅都係好制度。佢話民主先係最危險，因為呢民主好多時候變成暴民政治呢，一下就暴動，一下就搞亂世界。咁不過民主個運作得好，西方民主點解近到話真多，因為佢加埋法治嘅體制，咁佢有佢成功嘅地方。但係呢呢、這個民主個弊病呢，就係佢哋會不斷嘅要為咗下一次選舉呢，去用佢哋嘅精力去諗點樣搶奪選票，點樣呃啲人呢，講到呢即係我統治好過另外一邊。中國呢就唔使有呢樣嘢，中國有一個好特別嘅集體統治呢。呢、這個集體統治係通過係言人政治嘅方式呢，嗰啲嘅探討者、討論者或者係開會去討論中國未來嘅人呢，係由民間選拔出嚟，係最基層，進入呢個人大嘅基層，有成九成係人大嗰、那個係基層出嚟，就係、是、縣以下，跟住上到高層，到省，到全國嘅呢啲人大代表呢，係因為佢嘅言能而被提升上到上面，所以討論啲問題嗰陣時，佢討論嗰時具有好多嘅學識智慧，同埋咧佢哋亦係做咗好多研究，所以喺人大會議嗰度傾。人大會係中國嘅權力最主要機構，而共產主義咧就提供嗰個方向嘅指導。共產黨裏面亦係一個集體去討論，由人大嘅集體再加個政協係去監督。咁咧三個系統嘅不斷討論之後，先出咗一啲嘅國策。所以中國嘅國策唔係一啲獨裁者無端端發夢諗出嚟，而係經過好多人民討論出嚟。啲人民、人大、政協都係從民間出嚟嘅。咁而咧，黨係只係三個主要嘅系統中其中一個嚟。咁咧，所以咧，佢黨有個大方向嘅設計，然之後咧喺人大、政協咧經過多方討論，大家請好多專家，中國專家嘅人數遠多過西方而家。咁咧去探討咧，即係各方面嘅發展，去找尋一個最好嘅平衡方法咧，使到各方面都可以處理到問題，而著邊啲問題唔得呢，係處理嗰啲唔得嗰時喺另一面就補返佢嘅不足。呢、這個我哋如果參與過中國內部啲討論，你就知道呢，中國嗰啲討論嗰啲複雜性，嗰啲文件多到不得了。如果你真係入到呢啲位，有機會向中國反映意見，一定要睇好多資料先反映意見，唔係憑空企到鬧一輪就得。咁反而呢，喺西方民主好多人企出嚟鬧人就憑空嘅，都係基於好多憤怒啊，或者一啲嘅都未證實嘅觀點啊，咁就可以造成一場嘅政治鬥爭。反而中國呢，佢係要基於理性，所以呢，我覺得胡錦濤嗰陣時提過嘅科學嘅真理觀啊，呢、這個其實係要通過科學去了解咩真咩假先，即係理性討論咁解啫。咁如果經過呢個理性嘅討論，然之後經過大家共識建立嘅方向，就唔會再有反對黨日日鬧咧。咁咧，每一個政策推行，每五年一個新計劃，每年一個新計劃，就一路實現落咧，佢就可以達至後來嘅成功。我覺得西方呢班嘅嗰啲政治學者根本就冇人去研究中國嘅政治體制，佢根本一啲都唔識，佢亦冇入去中國做過真正嘅調查研究，即係憑空你嗰啲唔同我哋，因為我哋係民選嘅民主，佢唔知中國其實人大代表有九成都係民選，即係九成就係指縣級以下嗰啲係佔大多數，由嗰度再提拔精英上到去省級到國家級去討論，所以每個由中央政府到去省政府到市政府，其實每個討論都係好詳盡同埋做曬研究先至達至結論嘅。咁有結論共識，做嘢咪一致咯。即係點解中國全國一致咧？唔係靠
一種獨裁統治。

人民感，而是經過很多代表的討論而形成了呢他的政策方向。咁我覺得呢即係好可惜啊，即係經濟學人裏面我睇唔到有邊個學者呢係了解呢一點。咁好多西方嗰啲嘅評論都係唔會了解呢一點。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之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和岐玉三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是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沙发梳发
8: 国语叫乜嘢
7: 沙发咯
8: 真系啊
7: 啊沙发系、哦、我哋叫梳发
8: 我哋系用英文
7: 系啦
8: 佢哋广东音
7: 沙发
9: 我有张 lazy boy I like it so much
8: 唔该止转英文台
7: 喺中国人咧唔系叫啲叫佢哋叫贵妃床啊
9: 哦
8: 好中
7: 系啊我就觉得
9: 唔系啊系叫个唔
8: 系贵妃床系 day bed
7: 系 day bed
8: 唔系 lazy boy lazy boy 好似按摩椅咁上下嘅
9: 系啦。有好多个角度咁样，你中意点调界都得嘅。
8: 有冇埋按摩？
9: 我冇
8: 滚轴啊。
9: 冇冇，但我嗰张就系360度可以旋转嘅，即系边个 angle 你坐喺边个都
8: 欣赏街景啊。
7: 你自己掹一掹就可以转
8: 啦、哦，所以叫 lazy 啫，你唔使自己喐佢。
9: 好正好正，
7: 因为可以即系揿一个掣，佢自己转。
9: 冇冇冇，
7: 一有电嘅嘢咧，就我觉得唔系好舒服，同埋嗰啲有按摩嗰啲咧。我都唔係咁鍾意。
8: 有啲人屋企冇 sofa 嘅，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又鍾意屋企有套 sofa。
7: 香港舊時咪冇啦。
8: 因為唔夠大。
7: 唔夠大。
8: 早期啫，
7: 身邊 sofa 其實幾雅嘅。
8: 但係佢後來整一啲好迷你型㗎嘛，咁即係起碼。
7: 但係嗰啲係冇 sofa 作用。
8: 嘅感覺。
7: sofa 係

0: 其实俾一个人喺度
1: 摊，系啊，好懒咁，
0: 我中意个，我中意个摊喺度啊，
1: 摊喺度，摊喺度，我中意摊喺度睇电视，虽然坏眼啦、啊、但我系好中意咁样打横瞓，一个人霸晒张梳化打横，用个 cushion 晾住个头瞓喺度睇电视啊，咁样
2: 特别容易瞓着噶，
1: 系啊，但系好舒服咯，嗰种慵懒嘅感觉，真系太美妙。
0: 最好有个似好似嗰啲油奖咁啊，有人订啲菩提子俾我食，
1: 嗰个唔系油奖啊，订菩提子俾食系你奴隶。
0: 另外即一啲，我试过一次咧，直情系摊喺度，梳化嗰度，然后咧就睇电视，咁又将我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咧就顶喺个肚皮嗰度，咁一路食一路，哇，真系好过瘾。咁但系你知道摊喺度嘅时候咧系唔饮得水噶，会灼亲噶嘛，咁啊用个啜桶咁啊，令我身体啜一啖，跟住个肚皮嗰度攞一嚿嘢食，哇，真系成个真系好叹好高啊！
1: 系啊，
0: 但系个样唔可以俾人睇到。
1: 唔紧要，我哋闩埋门，我哋睇唔紧要。不过嚟到加拿大嗰时，初初移民咧，我哋梗系运埋啲家私过嚟啦，咁都冇乜大问题。但系当后来要喺加拿大买梳化嘅时候咧，就除非真系帮衬翻啲亚洲入口嘅型号，如果系本地型号咧，我哋矮啊，
0: 吊脚
1: 又吊脚又即系直情坐
0: 咗起唔到身，
1: 好大张，
0: 个
1: 屁股唔知。摆唔到，即系硬系坐唔入张梳化，个梳化唔啱。
0: 我而家开始明啊，都系近来先开始明一样嘢咧。因为点解啲西人咧咁中意喺梳化里边咁多枕头？系啦、原来佢嗰个深度咧，你唔挤嗰嚿嘢系唔得。
1: 系，
0: 但
1: 系
0: 好多亚洲人咧回流翻香港咧，又抖啲枕头，啲枕头咧，我一坐佢哋嗰啲梳化咧，我要抌走晒枕头。如果唔系我冇位坐，即系坐得半个 pat pat 嘅啫，又会跌落地噶啦。咁原来
1: 系有作用
0: 噶，
1: 系啊，呢、這个我都领悟到，所以嗰啲 cushion 喺呢边好紧要嘅，
0: 一定要有个 cushion， 佢唔系爱嚟喺度摆住喺度得意靓。
1: 系啊，咁另外佢就借埋呢个机会又布置埋，成为家居布置嘅一部分咯，即系又实用又美观咁咯。
0: 同埋我好中意咧喺西人嘅地方咧，因为可能有冬天。佢除咗个梳化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嗰啲被咧系叫 throw 系咪啊？
1: 嗯，系啊，
0: 系啦。哇！嗰张真系
2: 真
0: 系
2: 正啊！
0: 冬天嘅时候你冚住，
1: 系啊，
0: 哇又冻
1: 薄薄地，
0: 但你着件暖啲嘅衫又唔舒服喎，绑住
1: 系啊系啊，唔同嘅，因为冬天咧、啊，我系手冻脚冻嘅人嚟嘅，咁就算着对袜咧都唔系咁舒服嘅、啊，但系嗰张被冚住下大腿啊，
0: 边度冻咪冚边度咯。
1: 而家最近仲出啲仲啲后生仔好中意噶，啱啱旧年圣诞节咧，我个女直情开口话佢嘅圣诞礼物要嗰件嘢咧，就系、是、好似嗰啲咁嘅 throw 啦，叫下嘅，俾我哋睇电视喺厅睇电视或者睇书嘅时候即系披下嘅，但系佢就系整两只袖嘅。咁变咗咧，佢、就系一张被带两只袖，你就好似将件褛反转着咁咧，就穿咗两只袖。咁你嗰两只手又可以攞 remote 啦，吓、那、嗰个遥控
2: 嘢食啦，
1: 又可以攞菩提子啦，吓或者攞乜嘢都
2: 薯片啦、
1: 朱古力啦等等啦，咁即系有时佢哋又连呢啲都开始搞啲新意思咧，系让你喺呢个梳化嘅慵懒咧，系推至极点。
0: 其实即系嗰啲 day bed 又系一个，我又觉得一件好靓嘅、好慵懒嘅事，佢个样嘅。你即系幻想一个美女吓、
1: 嗯，
0: 即系一个喺一个斜阳底下，
1: 斜阳吓得我，
0: 系喺嗰度即系或者艳阳底下喺度瞓个晏觉。即有少少微风吹落嚟，系真系好靓。
1: 系依家系真系漫画里边有嘅景色。
2: 但好彩你话睇嚟咯，
1: 实际上唔系啊。
2: 嗱，实际我话俾你听，我都买过张嘅。
0: 点样啊？屈住喺度，
2: 唔好瞓嘅，
0: 真系啊，
2: 真系唔好瞓嘅。啊，可能我张啱个设计又唔够好咧，或者
1: 唔系个 cushion 唔够厚，即系唔够软熟啊，可能
0: 或者嗰个斜度系咪？
2: 系咯，佢又唔可以调校噶嘛，嗰啲
1: 但系唔得噶，即系你要试咯，你
0: 要
1: 试下搵上去，
0: 嗰啲唔系摊喺度，
2: 系
0: 窝
2: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講舒服，真係嗰張呢先，
1: 嗰啲係要擺姿勢嘅，想象自己係貴妃。咁可能我同阿 Debra enjoy 嘅，
0: 我唔得，想攤豬肉喺度，唔得攤肥豬。
1: 你係楊貴妃啊嘛，好靚，好靚㗎，真係啊！
0: 冇啊，我冇執中側邊冇啲人喺度同我
2: 喂，其實 Debra 唔係啊，真係要更正下你先，肥唔係唔靚。
1: 係啊，你唔好咁諗。
0: 我幾希望我翻返去唐代咧。
2: 系唔关系，我觉得唔使去唐代，其实
1: 而家系靓嘅，我觉得所以好多观念我哋要改，
2: 系啊，即系唔好
0: 即系好啦，
2: 唔好主观啊。

0: 怪之我咁中意做呢个节目，
1: 唔系即系唔好过分咯，过分就唔健康就系唔好，
0: 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知嘅，你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笨重的时候咧，
1: 行动
0: 就自己系啦，你自己知噶，样样嘢。唔係咁矯健嘅時候咧，咁就開始要減。係
1: 啦，反而我係嫌自己太瘦喎，有時即係覺得瘦好易潮水嘅個人。
0: 係啊，
1: 係啊，
0: 尤其是到某個年紀嘅時候，
2: 突然間諗起咧，講起肥啦，咁我哋有個朋友都幾肥啊，去人哋屋企咧坐爛咗人哋張梳化，
1: 嗰張梳化舊啫，
0: 真係識安慰人。
2: 咁佢好驚㗎，
1: 坐爛凳我聽過，坐爛梳化好難㗎，一定係張梳化舊
2: 啦。佢一坐落去，只腳甩咗啦，
1: 我只腳。
0: 我仲有個朋友咧，又係肥嘅，去坐人哋譬如食飯嘅時候，咁多數都係食飯嗰啲餐台凳都唔會話係梳化嚟㗎啦。佢坐爛，但佢坐爛個姿態係好美妙嘅。佢係四隻腳咧係攤開咗，佢係慢慢咁降低㗎，
1: 係個梳化嘅姿勢美妙。
0: 餐
1: 台海凳是張凳的姿態美妙還是那個人
0: 整個他降下去的姿態、因為他不是崩了一隻腳不是跌那麼打橫跌、
1: 然後他好像
0: 我先坐下去這樣但是到最後一下就大家看不到已經在餐台下面了就最後一下就崩這樣因為他四隻腳是叉開了
1: 是好像演唱會的歌星最後降落個台底那個
0: 是啦那個我們說降到唔见唔到，卒之嗰下就嘭！但系佢太重咯，同埋嗰个四只嗰、那个餐台凳系承受唔到嗰个重。
1: 系凳坐烂嘅机会多啲话，你个朋友真系好劲，
2: 好
1: 坐
2: 烂
0: 梳化，
1: 唔系可能啱啱喺个侧边，即系唔系中间喺脚嗰边，
0: 或者坐人哋厅嗰度。
1: 系啊，同埋有时好得意嘅，呢啲系物理学咯。有时你真系压住佢嗰个弱点，
0: 或者
1: 佢
0: 嗰点
1: 系啦，咁佢就
0: 住嗰点，或者嗰度。我唔
2: 撑，终于撑唔住啦！
1: 撑你太
0: 啦，
1: 我唔太高份量，我撑你唔起。
2: 咁啊好嘅，咪又换梳化咯，几好。
1: 当然
0: 系。你中唔中意？即系呢度都有嘅，但系香港成日都会有咧，就系同你换过个梳化嗰个皮啊掹过。
1: 系啊，
2: 有。
1: 哦，呢边好有啊，唔系净系皮啊，就算系布质
0: 都得啊，嗬。
1: 好靓噶，做完之后新嘅一样。
0: 你会唔会去嗰做嗰啲咧？
1: 梗系会咯。
0: 诶，
1: 睇下嗰套梳化，我有冇感情？因為有一啲有一啲 sofa 或者椅呢，如果係要我哋叫即係翻身啊，咁嘅時候，即係如果佢係我對佢有感情，或者嗰、那個，因為呢其實舊家私嗰啲料係啲木框，
0: 同埋佢啲彈弓啊，
1: 係啊，
0: 彈弓好正，
1: 係啊，係你而家嘅新嘅家具係冇㗎嘛，咁我情願真係同佢翻身啊，因為你買過嗰啲而家啲木又泡嘅，又唔係實木咁所以我會㗎，會
0: 啊，其實。即係嗰個翻身，其實要等幾耐啫。有時我好驚噶，我見到啲百貨公司嗰啲人咧，就有各種嘅布料俾你揀，咁將張 sofa 咧就搣開一半俾你睇到裏邊嗰個。
1: 因為同你換埋個 cushion 裏邊嗰個坐墊噶嘛，佢唔可以淨係同你換個面嘅。
0: 咁係點樣？係搬嗰張 sofa 喺嗰度啊？
1: 佢有人嚟收嘅，有啲人係嚟你度整嘅，有啲人上門整，因為其實上門整仲易啊，因為佢搬嗰啲
0: 其實好快嘅就係
1: 搬嗰啲坐墊，
0: 你揀咗布料啊，你揀咗，
1: 因為我識得本地有人係中國人添。佢系上门同你整，好快即日搞掂嘅。
2: 哦，
1: 系啊，
0: 几好啊！我觉得嗰个服务
1: 系啊，系
0: 有时即又好讨厌嗰张梳化椅啊，即见得好似
1: 同埋有时你换一换嗰个面咧，你即刻系现代感咗嘅。因为有时每一个时代每十年咧，你就算室内家私嗰啲布料或者颜色咧，都有个唔同嘅新兴嘅趋势噶嘛。咁有時你換一換已經好似一套新家私。
0: 皮嘅梳化椅都可以換㗎，係咪？
2: 可以。
1: 不過皮其實就要換嘅機會少啲，除非你個皮好薄咯。
0: 我係俾人哋買咗啲有釘嘅手袋，同我刮咗一個，刮到佢裂。
1: 咁咪好咯，換到㗎，換到㗎。
0: 借啲機會換啊！
1: 係啊，換好易換㗎啫。即係你唔係你哋，唔係我哋自己換，即係叫人換好易換嘅。
0: 係咯。
1: sofa 咧，講起換裝即係裝飾啊，翻身咧，我就好怕咧啲人整個椅套啊，
0: 係，
1: 同埋好怕啲人又驚你啲客人或者個頭浸到個耳聽黃咧，又整塊lace定嗰啲歐花嘢咁。
0: 歐花係大陸出㗎，而家喺香港女人街咧，周街都有得賣係。梳化字
1: 系啊，但香港
0: 有啲人
1: 咧
0: 直情系铺喺汽车添啊，
1: 系啊，
0: 汽车。
1: 但你系怕唔怕噶？
0: 我怕，
1: 我觉得好肉酸，
0: 同埋我觉得好多余啊。吓，咁后来而家仲整埋一样嘢，唔单止个头嗰度要整，
1: 系边度啊？
0: 个扶手
1: 系啊，
0: 又要铺一块，嗰块系长方。

0: 铺毛巾添，祝祝祝君咩健康？
1: 嗰个系咪按摩嘅啫？
2: 系咯，系咪系咪诶美容院嚟噶？
1: 骨咋？
2: 私家按摩院啊？
0: 同埋 sofa 咧，你见到啲细蚊仔成日上床上个 sofa 跳。你俾唔俾嘅咧？
1: 俾跳，
0: 会唔会跳烂啲蛋糕？
2: 会噶，但系咧，你唔俾佢哋都中意跳噶。
1: 我都中意跳呀
2: 我
0: 一跳就烂。
1: 我细个都有噶，
2: 但我记得我个仔好细，即系两三岁，一两岁啊，两岁嗰阵啦，去我姑妈屋企就真系
0: 弹弓床
2: 跳佢张 sofa 咯。但系我哋大人会阻止佢嘅，因为唔好嘛，跳烂张 sofa。
1: sofa
0: 真系唔好瞓，我未瞓过一张好瞓嘅 sofa 床。
2: 佢个弹弓
0: 嗰啲系暂时，即系过一晚嘢，即系暂时。sofa 床我真系瞓到腰骨都痛。
2: 我宁愿瞓而家嗰啲吹气气垫床，
0: 嗰啲
2: 就好硬净啦。
0: 嗰个起码佢个接口嗰度咧，就啱啱喺你嘅腰啊，喺你中间嗰度咧，嗰啲接位啊，硬系唔
2: 系
0: 好舒服。
2: 啊，最近我听过咧，有个潮语啊，沙发，其实唔系潮语啊，沙发原来而家喺大陆咧系一个网上嘅术语嚟噶，你知唔知啊？系啊，
0: 我净系
2: 中国网民，当佢话沙发嘅时候咧，其实系谐音。手法手是首先的手、法是发信的法，即是现在的网民好
0: 像是首富、啊、
2: 不是他是说有些人登了一个 post 一个短信啦，现在的人因为太喜欢上网了，那些Twitter 那些呢是争着成为第一个回信的人啦、那他如果他是沙发
0: 手
2: 法那个回信呢，他们就是即觉得自己就斗成为手法、斗成为沙发。
0: 我只是听到咧，最近嘅潮语都唔系潮咗一轮噶啦，就
2: 系
0: 有啲所谓梳化音乐，
2: 系呢个
0: 乜
2: 嘢
0: 嚟？哦，就系一啲好舒服俾你摊喺度听。
1: 哇，正啊！
0: 有几个歌星都会出一啲唱片咧，就写明系梳化歌嚟噶，梳化 music 嚟噶，好舒服。
2: 我哋以前就兴 spa music， 即
0: 系
2: 等你好似
0: 梳化 music， 梳化 music
2: 啊，要买张
0: 嚟听下。我俾钱俾你听下，大家都知道嘅阿陈洁。
2: 是
0: 不是陈洁玲啊，
2: 是
0: 陈
2: 洁仪，
0: 他出了最近出了
2: 加拿大翻去那个加拿大，
0: 不是他新加坡的歌星
2: 哦，那个陈洁仪，
0: 是啦，陈洁仪，是啦，是啦，哎呀，沙发都讲到这么多。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同留意天气变化。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四万五千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在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